0: 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

0: 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

0: 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嗯，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行走在大街之上，遇见了吕博士，请到他家。那老张与他父相交不假，亲戚七十猪羊换待遇，在耳听的后院里小儿讲话，这鬼贼起疑心，杀他的全家。

0: 看到了，我看到了，露营地在前面。啊！
1: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美美的睡一觉吧。
0: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1: 什么游戏？
0: 捉迷藏。
2: 我要玩，我要玩，你们一定谁都找不到我。
1: 我才是最厉害的捉迷藏高手。
0: 我准备好了。
1: 好啊，我参加。啊，谁来找？
0: 我提议，我们先找你，潘迪。第一个找到你的人，哒哒，棉花糖奖励。
3: 1、2、3、5、9、10。
0: 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
2: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1: 潘迪，潘迪，潘迪！啊！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2: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0: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2: 是什么声音？在哪儿？在哪儿？
0: 有怪兽！
1: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3: 怪兽，怪兽！
4: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粒，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5: 有怪兽！
0: 潘迪，潘迪，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4: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0: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5: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6: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冻哭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3: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7: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4: 哎，不见了。
0: 那一定是他的影子，他刚刚还在那里。
7: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0: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他的吼声。就像这样。
3: 如果他藏在跟他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
8: 不见了！
6: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9: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3: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5: 黑色、
4: 白色
0: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9: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0: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9: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10: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3: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0: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9: 我去看看。

0: 吗？你看到了什么？
1: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2: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3: 你们找到我啦！
4: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3: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1: 我们也参加。
3: 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他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2: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
5: 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他一定在这里。
2: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底相间的。找到了。

0: 与音乐。
1: 请大家注意，现在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欢迎来到色彩世界音乐节。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蜜蜂糖糖，还有蜘蛛小巴，最后登场的是小狗精。
2: 小狗精，
1: 你们今天准备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
2: 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1: 那么演出开始吧。一二三，一二三。

0: 音乐太美妙了。快快快快，大家快进山洞。快点快跑。
1: 我们的演出毁了。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2: 这不公平。
1: 那是什么？彩色冬酷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冬酷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3: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1: 忙？你在忙什么？
3: 嘿嘿嘿嘿。

0: 我在降雨。
1: 我看到了，为什么？
0: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采烟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1: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0: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1: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0: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吓到所有人都回家，吓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1: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2: 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6: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啊？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3: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6: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3: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7: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8: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3: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6: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3: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9: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10: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9: 哈哈，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哦，好开心。
6: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9: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7: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9: 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6: 我很乐意。

0: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0: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2: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3: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2: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4: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3: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4: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1: 嗯，

0: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1: 什么？深海不在家？
0: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0: 这个
1: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唉，真是急死人了。
1: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0: 能吗？
1: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0: 是吗？
1: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0: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0: 好，
1: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到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哦，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
2: 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2: 好好好。
1: 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3: 还是我厉害。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3: 这个家伙好。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好好好。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

0: 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 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 觉得特别好。

0: 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

0: 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制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

0: 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包科长，
4: 啊，
3: 早安，老师傅，
4: 我给你送水来了。
3: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4: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3: 谢谢了，
4: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3: 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讯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4: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3: 啊。
5: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
2: 四十五。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哦。

0: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3: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4: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哎，来，
5: 这样吧，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哦，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大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我还没听见过。我是怕事啊。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0: 弄出去，给我打死。是。
1: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嗯，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哼哼，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备府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广军会嘉奖我们，嗯？
2: 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贝弗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是。
1: 最近你好点了吧？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3: 谢谢老师傅。哎，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3: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你
0: 哦，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何人看着很紧呐，不要紧，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下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2: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

0: 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

0: 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

0: 人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

0: 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车请离超车道，车流顺畅无纷扰。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6: 喝点水。团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7: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6: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7: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6: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7: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6: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7: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6: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7: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

0: 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得不太般配。
0: 哪些东西？
1: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0: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1: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0: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1: 是啊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啊、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啊、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哎，你叫什么名字？李长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掌柜，饶命，掌柜，掌柜，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掌柜，
2: 起来，看我像不像？
1: 像，
3: 像，你也像，
2: 喝酒吧，
4: 喝酒，喝酒。

0: 我不会喝。
1: 哎，不喝掌柜要生气的。啊，少喝一点，少喝一点。

0: 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9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9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收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也进不了仓。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打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蹦回去了。
3: 好，
2: 三两天就回来。
3: 哎，
2: 大热的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3: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3: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给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局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祥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外面人都来急了吗？
1: 来呀、哎、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
3: 赵华子。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

0: 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

0: 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两

0: 3000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4: 真不错呀，
5: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上电视的。
5: 不行，
4: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6: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

0: 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0
1: 时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吃了一口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波吉。
1: 哦，
0: 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怎么办？
3: 来，方志田，
0: 走。

0: 小胖兄，
1: 哎，
0: 来，抬过去，抬，
1: 来，
2: 好，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那边去，
1: 那边
2: 过来，
1: 快点，
2: 来到这边，
1: 来来来，
3: 阿伯吉，
0: 哦，
3: 这能行吗？
0: 行啊，
3: 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0: 啊，注意了，
1: 来，
0: 好，来，
1: 注意
0: 啊，汉娜
4: 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7: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0: 咱们帮帮手，铁
1: 铁
0: 来
1: 呀，
0: 铁
1: 铁铁铁铁，
7: 谢谢。
3: 高马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3: 高马斯米达，
2: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7: 小鬼，
8: 谢谢你。
0: 哎，
5: 首长，
7: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7: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7: 走吧。
8: 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同志，谢谢你，
5: 谢
8: 谢
5: 你，
8: 不
5: 谢
8: 不谢。
0: 哎，
5: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
0: 哎，
5: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7: 炮弹皮蹭了一下，
5: 我看看，
7: 都好了呀。
5: 不，
7: 我是回前方去。
5: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3: 乡站长，
0: 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腾，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吧，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5: 好的，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
6: 啊？
5: 来，情况是严重。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5: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5: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5: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5: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7: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8: 回来了。
9: 上好了。
10: 好。
9: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10: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9: 王成。
7: 哎呀。首长。
5: 小鬼，伤好了吗？
7: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5: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7: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9: 团长，
10: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0: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10: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10: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10: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呀、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4: 天地向你们，
5: 天地向你们，
0: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

0: 和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力，
3: 王政委。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
1: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是，
2: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3: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0: 八五幺，
4: 延安，延安，
0: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
4: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
4: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5: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是延安。
1: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2: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3: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4: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0: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3: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3: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我们是老兵同志，谢谢你们。
1: 让你尝尝这个！你上来，我让你尝尝这个！
2: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
2: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0: 黄毛动机图有多厚？
1: 排长，排长，有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哎，哎，哎，再近5公尺。
0: 什么？

0: 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2: 是。
3: 烈火金刚，屹立人间，英雄的赞歌传遍三千里。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啊，
2: 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

0: 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

0: 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锌、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相信大家也喝过其他牌子的羊奶粉，没什么味道，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其实啊就是含量太低的原因。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2: 哦，原来如此啊。
1: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0: 嗯，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0: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2: 嗯，
0: 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防癌强体质，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0: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哇塞，
2: 太棒了！
0: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

0: 补品，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一杯羊初乳，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
2: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
1: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没错。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

0: 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贝优养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从背本看

0: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速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助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D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人老了，眼花了。
3: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刚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 你的戴上，你要跟别人对过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件，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
4: 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也看见都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5: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0-998-1188，40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车太原数智转型，让山西造高端装备领跑全球。今天是世界品牌日，50多家山西精品企业共同发出倡议，以制造引领，以品牌兴进。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805.2亿元，集中财力保民生、促发展。
0: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铁路货车、承揽维修电力机车业务、有着百年历史的央企。作为山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链主，他曾创下7天造一辆货运列车的记录，主导了我国铁路漏斗车3次技术升级，实现了太原地铁山西造，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机车检修基地。15开局之年，中车太原正在数智化、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新赛道上加速冲刺。
1: 这几天，中车太原维修车间新投运了4条智能化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车轮，检测数据实时上传。曾经靠工人经验判断的一些工序，现在机器可以自动完成。
2: 车轮加工线、自动化组装线，然后是咱们的驱动组装线，还有一个转向架绕程线，4条产线实现了数字的传输、上传和统计分析，集中管理。
1: 中车太原是全国电力机车检修品类最多的企业之一，国家铁路超1/3，地方铁路超1/2的电力机车都由他们来检修。为了提升检修效率和质量，这些年企业借力山西重点产业链质改数转政策和中国中车集团智能化部署，加快产线智能化改造。
2: 以前我们这个传统干这个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4个人，现在整条线只需要1个人，之前是我们1天整条线只能干到1台车，现在

0: 一天是两台车，
1: 所有的作业达到了标准化。
2: 智能化变革不止在生产线，在中车太原研发中心，设计师正在为新款货车设计电子身份证，有了它，每辆车从出厂到报废，运行关键数据都能被记录分析，故障提前就能被预测。
3: 通过采用可读的一些就是电子标签，可以预测它的整个运行系列的配件的故障率，让它整个全生命周期内运维更智能。
2: 作为央企，中车太原完成车辆研发设计后，可共享中车集团国家级实验室和仿真平台，模拟真实线路运营，避免重复投资，同时还能对接更多院士专家资源，联合攻关，缩短研发周期，让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4: 十四五期间，我们最核心的成就就是用科技创新破解了铁路货运的痛点，承担了107项重点研发项目，取得了100多项发明专利，依托一带一路，我们开发了几十种出口铁路货车。
2: 目前中车太原研制的搭载千里眼、顺风耳等智能监测系统的铁路漏斗车，通过了欧盟 TSI 互联互通认证和 EN15085 焊接认证，拿到了畅销全球的通行证，已开始批量出口，系列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中车太原已经研制出12大类、60余种铁路货车产品，其中石茶漏斗车、煤炭漏斗车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90%和40%以上。十四五期间，累计交付新造铁路货车超7000辆，完成检修电力机车1000余台，铁路货车超30000辆。
5: 我们呢，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们的首要职责，协同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深度的央地协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的新机遇、新资源和新优势。我们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不仅是中国轨道交通的引领者，也是世界轨道交通的引领者。
2: 让铁路货车远销海外，中车太原靠的不仅是自身硬实力，还有产业链的共同托举。这些年，他们和泰钢、泰众、晋西等省内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和省内各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了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政企联动、校企协同、企企合作，30多家链上企业一起推动山西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整体跃升。半年前，在2025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上，中车太原一口气与湖南株洲3家企业签下合作协议，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专用车、复合材料铁路货车等领域强强联合，发力高端装备制造，
5: 立足155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好产业引领的领头雁，强烈捕猎的主力军，创新驱动的排头兵，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把更多优质项目、高端资源引入山西，不断地擦亮山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名片。
2: 山西台报道。
6: 今天是中国品牌日，落实品牌兴建战略，擦亮山西精品品牌。前两天，以“制造引领，品牌同行”为主题的山西精品品牌日主题活动在太原举行，全省56家企业齐聚一堂，发起倡议，合力以品牌的力量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添活力。
7: 今年的活动选在泰众集团开展，在品牌成果与核心产品展区，参会代表们近距离感受着山西高端制造的实力与魅力，同时还请来了品牌建设领域的权威大咖，围绕品牌战略、精品培育、价值提升等主题传经送宝，帮企业补短板、强内功。多家标杆企业代表在交流中围绕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品牌培育等方面的经验做了分享，传递品牌理念，探讨发展新路径。
8: 山西精品不仅需要靠品质守正，更要靠创新出奇，企业手里有了绝活，品牌才有辨识度。目前我们也承担着多项重型装备项目以及行业卡脖子技术攻关，我们也希望通过不断创新技术，让产品质量更硬，技术水平更高，市场口碑更好。
9: 参加山西精品活动，
0: 一是提升品牌

0: 公信力，二是对标一流企业，激励自我提升，三是与省内标杆形成集群效应，共筑山西精品品牌形象。我们也将坚守匠心铸品牌、品牌信企业、产业报家乡的理念，为山西打造享誉全国的精品品牌贡献力量。
1: 在现场，56家山西精品的企业代表共同发起并签署了品牌兴起倡议，聚焦坚守质量底线，夯实品牌根基，坚持创新驱动，激活品牌动能，建立信用体系，树牢诚信形象，厚植文化底蕴，讲好进企故事，践行绿色低碳，彰显责任担当，加强协同协作，共筑品牌生态等六大维度，凝聚起企业共识，持续放大山西精品的品牌效应，
2: 创新山西精品的内涵，加大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方面的比重，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品牌意识，形成全省推动品牌建设的合力，推动我省品牌建设迈入新的阶段，以品牌建设赋能我省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时期，我省坚持高标准、严认证、强监管，不断完善全链条管理机制，深耕品牌培育，规范运营管理，共完成了200个山西精品建设，涵盖高端制造、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制造业123个，占比61.5%，形成了结构完善、特色鲜明的品牌体系。2025年，山西精品建设经验入选成为国家区域公共品牌5个省级典型案例之一。今年，我省继续打造山西精品，重点完成30个左右山西精品的评定，进一步规范山西精品标志使用，与北京大学、山西省总工会合作开展培育现代化管理、数字化营销专业人才，建立品牌数据库，开展区域品牌专题研究等，持续擦亮山西精品金字招牌，用心讲好品牌故事。
3: 本周，山西品牌中华行还在上海举办铸造专场活动，20多家特色企业参展，展示山西铸造的实力。
4: 5月6号至9号，山西品牌中华行铸造专场活动依托第24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我省28家企业以及太古马钢泽州铸造专业镇参会，活动以产业交流合作与特色专业镇建设为核心，聚焦产业链协同升级与品牌化发展，全面展示我省铸造原辅材料、智能装备、精密铸件、特种铸件及下游应用产品，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展示企业的产品和实力，加强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活动期间还开展了产业推介、行业研讨、经贸洽谈等一系列活动。山西台报道。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凡人微光，星火成炬。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派出所，有一扇从不关闭的户籍窗口。平日里，民警陈红用一通通电话、一次次核对、一项项不见面服务，将让群众少跑腿落实在小事中。
1: 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陈红正一字一句地对着电话那边核对材料。作为一名户籍民警，他的工作看似简单，干的却都是百姓心尖上的事。从孩子上学、年轻人就业，到老人看病养老，桩桩件件都藏在那一枚枚印章、一条条信息里。
2: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户籍管理的一个底簿，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呢标注了一个，比如说这个柜子我放了多少底部材料，具体它的这个楼号、小区是哪些。我们现在的这个实有人口是49000多，那辖区的总共加上流动人口大概要达到12万人左右。
1: 辖区内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常忘带材料，为了让群众少跑腿，他主动把电话公布在114、太原本地保等平台，预约答疑一应俱全。
3: 我准备的时候当时就没记全，紧接着又给人家打电话，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才准备好资料。
2: 通过这一通电话，他就可以知道我今天来办的这个事儿所需要的材料，那我办事的流程。

0: 我办事需要的时长。
1: 多年来，陈红接听了30000多个户籍咨询电话，针对上班族，他还推广不见面服务，从咨询到办理，不用请假，不用跑腿，屏幕两端一样把事儿办得妥妥的。
2: 来办理的是我的户口上户和我女儿上户，因为我爱人正在上班，我来了这边一开始以为得他本人到场，后来发现可以视频，然后就把这个业务办理了，我觉得非常方便。
3: 哦，我今天过来办身份证，但是我腿受伤了，我来的时候我们这地方的号已经取完了，但是我们的陈警官就为我开了特殊空道，然后细心地把我扶过去，真的很暖心。
1: 一通电话连接的是信任，一扇窗口照见的是初心，把小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这座城市的温度从来不止于高楼大厦的繁华，它更藏在那一方小小的户籍窗口，藏在一本本薄薄的户口簿里。
0: 咱们的户籍工作真的就是一方天地当中既有琐碎，但是它还得谨慎，每一方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工作场景里面都是一个爱心和这个耐心的体现。
4: 这段时间，大同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旅游服务全面升级，创新的文旅体验与完善的服务保障相辅相成，为省内外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5: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同古城、云冈石窟、衡山等核心景区全新文旅体验项目集中亮相，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如梦大同》持续上演，探谜云冈超沉浸数字光影展同步开放，衡山景区与悬空寺推出了灵境悬空 MR 体验项目，丰富的文旅项目让游客对大同之行有了全新感受。同时，各景区配套的智能导览、无感支付等设施也提供了周到贴心的服务，方便人们在景区内扫码支付、快捷缴费、一站式结算。
6: 年年来，年年都有新鲜感，今年又增加了这么多数字体验项目，光影秀、MR 游戏都很有意思，服务也贴心，消费支付也方便，我特别满意。
5: 文旅业的持续出圈也带火了当地的消费，邮储银行大同分行精准对接景区周边商户的经营需求，为特色餐饮、文创小店、民宿旅拍等经营主体推出了创业担保贷、小微经营贷、资产抵押贷等特色信贷产品，支持商户改造升级、扩大经营，助力当地文旅业态提质升级。
7: 我在景区做 VR 体验，想更新设备的时候资金链一下就跟不上了，邮储银行、浑源县支行给我批了30万的担保贷款，政府担保还财政贴息，压力特别小。
8: 我们立足游客与文旅经营主体需求，从便捷支付到消费优惠，从商户扶持到游客保障，全方位助力大同文旅服务升级。截止2025年12月末，我行文旅领域贷款余额达1.59亿元，年增3300余万元，以金融服务护航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9: 记者获悉，今年省财政厅重点支持推进转型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保障和改善民生，编织5张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统筹安排资金805.2亿元，集中财力保民生、促发展。近日，省科技厅发出通知，面向全社会征集能源、资源循环利用、量子等领域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建议，以进一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征集工作采取在线形式进行，各单位可登录山西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在线填报，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日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在太原召开验光配镜与近视防控专题会，120多家从业机构参加，全面推动验光配镜服务认证，以行业标准倒逼服务质量提升。针对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低龄化趋势，监管部门要求从业机构主动对照最新近视防控通知，提升专业水平，接受资质认定，用认证服务与合格产品践行社会责任，共同守护孩子们的精彩未来。
4: 最近，运城市平陆县张村镇太阳渡村的百亩芍药示范园迎来了采收季，依托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生态廊道建设，当地以花兴业，创新培育芍药先切花加药材根茎的立体产业模式， 让一朵小小芍药花既开出了养眼的好风景，更闯出了增收的好前景。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平陆县张村镇太阳渡村的百亩芍药示范园。大家看我手边的这一朵含苞待放的鲜切花呢，就是我们基地统一外销的一个优质鲜切花的规格。像这样品相优良的芍药鲜切花，它的市场收购价格在2块钱左右。
10: 在平陆县张村镇太阳渡村的百亩芍药示范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整理芍药花。芍药鲜切花保鲜期短，品质要求高，采摘完成后，村民们会立即将花枝送往村里新建的芍药分拣中心。
11: 这主要是走着云南跟沈阳的中段市场，2天走1万秒，直接到我这恒瑞库去，然后进行这个配件包装大冷上车，水好也少啊，价格也上去啊。
10: 这里种植的千层芍药不仅枝头的鲜花能卖钱，地下的根茎也可作为中药材出售。上卖鲜花，下售药材的立体产业模式，让芍药的全身价值得到充分挖掘，每亩土地年收益翻了近4倍。
12: 我就是想着北区里就一天就是长期参加着话题给人家搞管理，说一天就是7-8泵都20块钱，我觉着说收着就挺好。
11: 一亩地根茎就直接卖药材里，卖到2-3万块钱，再压了个头也可以卖，也一亩地要卖到1万来块钱。
10: 芍药花海不仅富了村民，更带火了乡村旅游。连日来，依托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交通优势，这里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休闲观光。在黄河之畔，绘就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画卷。
4: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我省阵型降水和高温齐发，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东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期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全省还是晴天，气温将会有明显的上升，预计盆地及河谷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在35度或以上。具体来看，12号当天所有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其中吕梁、临汾、运城甚至会飙升至35度，做好防范工作。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晴，33到14度，黑神话务宫的取景地小西天晴，31到11度，云冈石窟多云27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7到8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2到14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0到9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9到11度，晋城王莽岭晴27到10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31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2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1到1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他不让我跟随，又不听我的，这如何是好？
10: 哎，哥哥，不如赶快回梁山报个信，让他们速派人来接应。
9: 李逵若真的落入官府之手，怕也来不及了。我如何有脸回去见宋公明哥哥呀？哎，
10: 哥哥，你莫急，不如兄弟我先去打探一下。
11: 哦，戴院长，你怎么来了？
12: 宋公明哥哥不放心李逵，又叫我前来打探。
11: 哦，请坐。
13: 铁牛啊，哎，娘看不见，你背娘到哪儿去呀？
10: 娘别问了，铁牛把娘背到一个有吃有喝的地方去，省得跟着我哥哥受苦。
13: 别怪你哥哥，他也是个孝顺的儿子啊。
10: 娘，到了梁山， 遍地都是财宝，天天有肉吃，天天过年一般。那儿的弟兄都是娘的儿子，等上了山，娘就知道了。
13: 娘现在只觉得口渴，你也累了，弄点水来喝吧。啊，
10: 娘，哎，再忍耐一会儿。哎，铁牛，这就去寻水来。

谁害了俺娘？

呀！

娘。

只老娘一个，爷爷杀你一窝。

0: 是尊姓大名啊？
1: 安本姓张，梅免，人称张大胆儿。
0: 哎呀，好个张大胆儿啊！没有胆量，如何能杀死四只大虫啊？
1: 别说是四只，就是再来四只，也一样杀了。
0: 准备就菜，
2: 哎，好，
0: 就在庄上小住几日吧。老朽为庄上到县里报功请赏啊。
3: 哎，瞧瞧，此人是黑旋风李逵。
1: 报什么鸟功？俺娘也没了。
2: 娘子休认错了人。
3: 哎，我亲眼看见他杀我当家的，我还能认错？
2: 你先做一纸状子，待我告知曹太公，先把他灌醉了，再绑到线上。
4: 啊，没事。
0: 壮士怎么了？
5: 大哥，大哥，不好了！李大哥吃醉了酒，被绑在了曹家庄，已经告到县衙了。
0: 就你我两个人，怎能救他？
5: 知县明早派杨雄去押送，
0: 就是那个病关所杨雄。
5: 正是。

0: 来了，倒上酒。
1: 弟兄们，弟兄们，等等，等等，等等，师傅，辛苦了，备一杯薄酒。师傅，师傅，请你一定下马。
2: 这个，
1: 捉了重犯，行了这么多的路，想必肚子一定饿了，也该请弟兄们吃点肉，喝点酒，是不是，兄弟们？
3: 是啊，
4: 谢谢，
5: 别茶了。
2: 是啊，我兄弟对师傅如此孝敬，师傅就不必推辞了。
1: 师傅，
6: 好，把李逵放下，
2: 来给杨大人牵马。
7: 来，
8: 喝酒，
7: 谢了，
8: 师傅啊，
7: 喝痛快，吃个痛快
2: 啊！来，
1: 喝吧
2: 啊！
1: 来来来，师傅，请，
2: 请。
9: 慢慢喝
2: 。
1: 哎，有的是酒，为何不给俺喝两口啊？
2: 你这个挨千刀的，死到临头还要什么酒喝？
1: 你这个狗东西！啊！看我起来宰杀了你！
2: 把他给我抬到一边去！
10: 来，抬走！
1: 我要喝酒，为什么不给俺喝？放下我！我起来剁翻了你们！
0: 来来来，师傅，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
1: 都别动！
0: 李大哥，别！
1: 你只管先走。千万不要伤害我师父，
11: 反正要跑，快快动手！
1: 快！你们哪个敢动手？这是我跟我师父之间的事，与你们无关。
2: 实不相瞒，今天只为了救我梁山兄弟，一起当先，难为好汉了。
1: 师父，
2: 事到如今，好汉不如与我们一起上梁山入伙，共聚大义，替天行道。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师父，您平日教诲让徒弟守行大义，若师父不允，那诸父顶罪便是。
6: 这
1: 呀，
2: 齐牛，好汉若没拿定主意，我们后会有期。日后若有个三长两短，找我汉帝忽律朱贵，梁山为好汉留一席位，走。
1: 这就走了。朱父兄弟，
12: 啊，杨雄，
6: 小人杨雄一时疏忽跑了要饭，理应治罪，愿听大人随意发落。
12: 杨兄，平日你做押狱得罪了不少人，哎，本官若不予追究，定给那帮人留下口实，告发本官。念你平日恪尽职守，先免去你两院押狱，只做跪头吧。
6: 谢大人恩典。
2: 来来来，
13: 好，
2: 快点，
13: 赶紧
2: ，
13: 马上，
2: 别喝了，
13: 我还一
2: 口。你们看
14: ，瞧那个黄脸阶级啊，平日里见了我们抬手就打，
2: 呸！
14: 没想到也有今天，
2: 呸！瞧我的，哎，杰杰，这边吃酒啊。
14: 多谢，我今日不饮酒。
15: 站住！
16: 站住！
14: 平日里榨的许多百姓财物，
16: 是
14: 啊，拿出来！
16: 有的，
14: 你们这厮休要耍赖！
16: 快点，快点！哎，上呀！
14: 你们为何打这阶级？臭要饭的，谁让你多管闲事？
16: 快！
3: 快跑！
6: 多谢壮士解救。
14: 原来接济就是人称病关所的杨雄，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6: 慢着，壮士今日为我解围，端了一身好拳脚来。
14: 哎，
6: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4: 小弟自幼习得枪棒，路见不平则舍命相助，人称拼命三郎石秀便是小弟。
6: 哦，兄弟如何流落到此卖柴度日呢？
14: 因小弟的秉性，吃尽了苦头。听说众多义士聚集梁山，单讲一个义字，竖起一面大旗，替天行道。不瞒哥哥说，小弟想去入伙，只是苦于无人保荐呢。
6: 哎，我倒认识一个人。
14: 哦，大哥在此不得志，何不与我一同前去啊？
6: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谁愿落草为寇呢？何况我还有家眷相累呀。
14: 不怕哥哥笑话，如今小弟正是到了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地步。
6: 哎，兄弟一表人才又如此仗义，哎，我送兄弟一些银两，以后开个肉店不愁不发迹。
14: 大哥，这……
6: 哎，以后你我兄弟相待，我家就是你家。
14: 来，小弟敬你一杯。来
6: 来。

0: 请到入海房里坐。
1: 贤妹，我等了你已经两年了，求求你了，贤妹，今天你就成全了我吧。
2: 好一个和尚！
1: 贤妹，打得好！
2: 你这般无礼，我为何不打？
1: 贤妹，若不怕闪了手，打就便是了。
2: 你可知道，我官人可是个厉害的人。我要是告诉他一声，他就会杀了你。
1: 那杨雄，他只会耍枪弄棒，哪里懂得女人的心思？要告，你便告就是。
2: 好一个大胆的和尚！
1: 贤妹。
2: 师兄，你心急什么？你不是让我来看佛牙的吗？
1: 哦，对对对。贤妹，请看。
2: 过几日是我前夫王押司的忌日，到时候烦请师兄来我家，为他亡灵做功德。
1: 哦，小僧一定前往。
3: 啊，师父请。
1: 啊，
2: 啊，师兄。
1: 啊，贤妹。
2: 官人，师兄裴如海，出家在报恩寺。因他的师父是家里门徒，他曾结拜我爹为干爹，长奴家两岁，就叫他师兄，法名海公，是奴家求他给王押司做功德的。
4: 啊，有劳师父了，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0: 哎，贤弟，大哥，我今夜牢中当值，不能回来，家中的事就请你代我照料。
1: 哥哥尽管放心去，家中的事自有兄弟料理。
0: 好，走。
1: 嫂嫂，
2: 爸，这是我家叔叔。
3: 哦，
1: 我去准备斋饭，有事嫂嫂尽管吩咐。
3: 你家叔叔好一脸凶相，

0: 好一个大胆的毛贼，竟敢偷到这里来了。
1: 好汉住手，小人有言相告。
0: 你是何人？
1: 不瞒好汉，小人是奸，人称古上早。
0: 看你翻墙越户倒是好身手，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除非好汉答应放我。
2: 楼下那个练武的汉子是你家叔叔吧？
3: 是又怎样，他呀不过是我家官人捡回来的一个野汉子啊，认作兄弟罢了。
2: 今日贤妹做成了我，明日就是死也值了。只是良辰苦短。
3: 我家官人夜夜在牢里当值，你若是有心，还愁不能相见。
0: 你敢辱没我家嫂嫂名声，我宰了你。
1: 好汉要是不信请看。

0: 记住，出更之后，但有香桌在后门处，你便来；没有香桌，你万万不可来。
1: 贤妹，我若来，必有头陀在巷子里敲木鱼叫佛。你快快回去吧。

0: 叔叔，叔叔，一夜未睡吧？
1: 有大哥关照，小弟不敢合眼。
0: 啊，叔叔，衣衫我已经为你缝补好了。
1: 谢嫂嫂，
0: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跟嫂子说，什么也缺不了你的。
1: 嫂嫂，你的东西放错了。
0: 这是嫂子特意为你做的，
1: 小弟消受不得。啊，贤弟，
2: 大哥，
1: 哥哥回来了，小弟有话跟哥哥说。
3: 哦，什么事？
0: 官人在府中做工累了，我房里已温好了酒菜，先去我房里歇息吧。
1: 好。哎，贤弟，
3: 哥哥，到我房里一同吃杯酒吧。
1: 哥哥自己去吃，小弟我还要到铺上照应。
3: 哎，好。啊，
0: 官人夜夜在府中当值，巧云好不寂寞。
3: 哎，官家做工的人身不由己呀。娘子多谅。哭的什么？
0: 爹娘当初把我嫁给王亚斯，指望一干到底，谁想他半路撇我而去。原以为官人十分豪杰，谁想你却不能为我做主。
3: 莫非有人欺辱娘子？
0: 我本不想说与官人听，怕你不信反倒骂我。
3: 你只管说。
0: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自打你那石秀兄弟住在家里，你夜夜去府中当值，他就对我动手动脚。
3: 你敢坏我兄弟情义，我就再杀了你。
0: 凭官人的脾气，我哪敢有半句假话。官人若是不信，现在就杀了我吧。妈，
3: 也好，我这就去问个明白。
0: 官人别走。
3: 怎么？
0: 不要为我坏了你们兄弟情谊。
3: 若真是如此，还讲什么兄弟情义？
0: 官人别去。他石秀心怀鬼胎，迟早有一天会说我的坏话。他若不提此事，便是个好人。就当我无中生有吧。

0: 我有要紧的话跟哥哥说，是何要紧事？小弟我一时不好出口，可是不说又不行。哥哥是条好汉，可惜被人辱没了名声，让小弟都捂脸见人。
1: 你说是谁？
0: 哥哥府中去当值，那妇人却与和尚私通。
1: 你如何知道？
0: 我亲耳听见，哼哼，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这，那古上早时间亲眼所见，
1: 他人在何处？这，哼！凭良心说，我杨雄何处亏待过你？
0: 哥哥，你此话何意啊？
1: 不怨人家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0: 我只把你当成顶天立地的汉子，没想到你竟对自家嫂嫂有这样的心思。啊，哥哥，如何这样猜测我？莫非是听信了那妇人胡言乱语？
1: 别说了，
0: 我亲耳听见妇人与和尚约定，我叫你别说了。 你把我石秀当成什么人了？知道不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若赶你走，显得我杨雄不义气。
1: 算我石秀瞎了眼，不用你赶，我自己走。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

0: 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

0: 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
2: 边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千。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只是不惜成本，特意经总。

0: 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普度众生就苦。哎，
1: 若喊一声，我就宰了你。
2: 哦，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1: 说，那海和尚在哪儿？
2: 海和尚，海和尚他还在睡觉呢。
1: 谁叫你来的？
2: 海和尚吩咐每晚见香珠为好，让我敲木鱼喊佛，他便来。
0: 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
1: 你这贼兔！
3: 是你！好汉，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
1: 把衣服剥了！啊，剥了！
3: 是。都是那淫妇勾引小人，才乱了小人的佛心。好汉，好汉饶命啊！好汉，
1: 就是让你这贼秃淫妇害我们兄弟的情谊，
3: 好汉饶命！

0: 大哥。
1: 哥哥要到哪里去？
2: 谁是你哥哥？我回我家，不要挡路。
0: 哥哥，还是不要回去为好。
2: 放开，放开！嘿，
0: 嘿，哥哥，
2: 你干什么？
0: 小弟就是在此等候哥哥的。哎，
2: 你到底想要怎样？
0: 小弟昨夜杀了人。
2: 你杀了人，与我何干？
0: 尸首就在哥哥家的后门口。
2: 是谁被杀？
0: 昨夜三更，小弟听见一头陀叫佛，果然见那贼秃又到哥哥家的后门口，于是小弟替哥哥宰了他。
2: 何以为证？
0: 小弟拨得那贼秃的衣物在此，哥哥可以亲自去问那妇人。
2: 你在我家门前杀了人，叫我去问谁？
0: 小弟我一心为了哥哥，眼见哥哥如此豪杰，却养了那么一个妇人。

我于心不忍，我已替哥哥。你杀了他，小弟把他送到翠屏山，哥哥自己去问吧。

0: 哥哥，你尽管问便是。哥哥若问的不是，就拿我去送官顶命，小弟绝无二话。
1: 你可认得这个？
2: 你杀了我师兄！
0: 昨夜三更，我听见叫佛叫得怪，就把那贼秃送到你的香桌底下见鬼去了。
2: 你这个天杀的，害我师兄！
1: 我问你，到底有无此事？
2: 有又如何？
1: 若真有此事，我就碎割你这贱妇。
2: 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1: 呀！
0: 哥哥做得好。
1: 我两条人命，有家难回，何处藏身？
0: 哥哥，小弟早就说过，水泊梁山招贤纳士，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与宋公明共聚大义，替天行道。
1: 好吧，事不宜迟，现在就走。
3: 走，
4: 慢着。晴天白日把人杀了，又要到梁山入伙，我在此听了多少。
1: 杀！
0: 哥哥且慢，眼见裴和尚奸情的正是此人，
1: 你要怎样？
4: 除非哥哥带我一起上梁山，不然我就去告官。
0: 我哥哥武艺远近闻名，走到哪里都是一条好汉，你呢，是不屑偷鸡摸狗的勾当也想上梁山？
4: 据说梁山好汉个个身怀绝技，我这登梁上柱的本事也是一绝，若不是那天我看见那贼秃与那淫妇私通，哪有今日同上梁山的缘分。
1: 哎，只顾说话，这里不是艺术酒店吗？哎，我们就在此歇了吧。
0: 好，
1: 好坡道。哎，你店里如何用的这般军器？
5: 看三位也是江湖上的人吧，怎么不知道我家主人是谁？
0: 谁是你家主人？
5: 祝龙、祝虎、祝彪三兄弟，人称祝氏三雄，就住上面独龙岗，方圆30里，都是祝家庄的地盘，有5000-7000人家，家家有刀枪，一呼百应。客官要没听说过，那才是少见多怪呢。

0: 你偷了我店里的报晓机。
1: 哎，我说店家，你怎么诬赖好人呢？
0: 店里没别人，这鸡分明是你偷的。
1: 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几时见我们偷你的鸡了？你有没有抓住我？
0: 那我们家的鸡哪里去了？
1: 哎，啊，哎，野猫吃了，黄星子脱了，咬鹰扑了，嘿，就我怎么知道啊？
0: 哎，这不是鸡骨头吗？
1: 嗨，谁家的鸡骨头都一样，你怎么知道这鸡骨头就是你家的？这鸡是我们自家带来的，啊？
2: 哎，一只鸡能值几个钱？赔你便是了，不要争吵。
0: 那是我店的报晓鸡，大名儿少不得它，你赔我多少银子也不行。我就要活鸡。
3: 你这厮，我不赔你又当如何？
0: 哎，你们看清这是哪儿？休想在这里讨得便宜，我这店不同别处店，要把你们做梁山贼寇，拿去送官。
2: 好意赔你些银子，你倒要捉拿我们。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梁山好汉呢？
3: 真是梁山好汉，你能拿得了我吗？
0: 啊，抓贼呀，抓贼呀，抓贼呀，抓，抓贼呀，抓贼呀，抓贼呀，哎呦，抓，
1: 叫叫叫叫叫叫啊，
4: 祝家庄人少势薄，不得不依靠人家祝家的势力，有时候受点气也是难免的。倘若妹妹答应了这门亲事，以后就算是一家人了嘛。
5: 哥哥，你怎么不为我着想？
4: 哎，那祝彪虽说霸道了些，但也算得一条好汉呢。
5: 哼，
2: 贤妹，来得正好，祝彪活捉了梁山贼寇。
5: 我倒是想看一看这梁山贼寇 在哪儿？
1: 嘿，梁山好汉在此。
5: 哼，闹了大半夜，你就捉了这么个尖嘴猴腮的小毛贼，我怎么看着一点不像？
1: 你可不要小看我啊！那梁山英雄个个都是我的生死兄弟，啊！你敢动我半根毫毛，我哥哥来了，把你的庄踏成平地。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说出来吓破了你的胆。那便是宋江宋公明。
2: 哼，那宋江来了便好，我正好活捉了他，解绑官府。现在。我先杀了你！哎，
5: 看了他算什么本事？要真捉住宋江，那才是条

0: 邪妹说话当真？倘若我祝彪活捉了宋江怎样？
1: 捉住了宋江，我就是你祝家的人。
0: 好，一言为定。
1: 若是我亲手捉住了宋江呢？
0: 当真如此，祝家庄愿听贤妹的调遣。
1: 好，一言为定。
2: 朝天王，你为何绑我？
3: 我们是来投奔你的。
4: 去，你们竟敢冒充我梁山兄弟去偷鸡摸狗，这不是毁我梁山的名声吗？
5: 我们梁山泊自从火并王伦之后，先后上山的弟兄个个都是光明磊落的仗义汉子，一个个下山去了，从没有折过锐气。
0: 哥哥息怒，据小弟所知，杨雄、石秀都是非同寻常的好汉，一心与众弟兄共聚大义，不曾辱没梁山名声。是祝家庄捉了石谦，故意与我梁山作对，我看眼下还是救人要紧呐。
6: 哥哥有所不知，据说这个石谦身轻如燕，翻墙入户，登梁上柱，来无踪去无影，人称谷上走，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
5: 一个偷鸡摸狗之辈，哪值得兴师动众？
7: 哥哥息怒，以小弟之见，但凡来投奔梁山的好汉，我们都应视作亲生兄弟，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三教九流，只要有一技之长能为我梁山所用，我们就应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自从兄弟上山以来，见众弟兄们个个立功心切，却无所事事，日久天长，势必丧失斗志。讨伐祝家庄，正好让众兄弟们一试身手，来扬我梁山神威。
5: 以军师之见呢？
6: 公明哥哥言之有理，攻打祝家庄，一来可以让众好汉施展身手，二来可补充梁山的粮草。祝家庄勾结官府，独霸一方，与我梁山为敌，不能不打。祝家庄钱粮富庶，不可不取，以免梁山坐吃山空啊。只是。
5: 这是什么？
6: 祝家庄兵多将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
5: 既然如此，我亲自带兵下山。
7: 哥哥是山寨之主，岂可轻动？还是让小弟替哥哥带兵出马，讨平祝家庄。
5: 贤弟，
7: 哥哥放心，不讨平祝家庄，宋江誓不回山。
8: 花荣愿听公明哥哥号令，下山征讨。我打头阵，我也下山荡平祝家庄。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大哥，我的盘子都是未动，手都痒痒了。
5: 贤弟，我在山上等你。
8: 小弟杨雄、
6: 石秀拜见宋公明哥哥。
7: 二位兄弟吃苦了，
8: 都是我等连累了梁山兄弟，请哥哥恕罪。
7: 哎，兄弟何谈连累，既是投奔梁山而来，你一人的事就是我众人的事，你看有众英雄在此，必定为你等出这口恶气，救出石谦兄弟，荡平祝家庄。
8: 杨雄，请求诸位英雄班师回山，小弟自去救石谦。
7: 你们两个人去救，岂不是白白送死啊？
8: 救便救他，救不得死也无憾。不劳哥哥兴师动众，万一有个闪失，我们兄弟如何担当？

0: 熟悉，不如先扮作闲人进去，摸清顺逆的路径，我们再举兵入庄。
1: 卖柴火。
2: 此处道路弯杂，找不到我们前日来的路。
3: 今日天色已晚，都只是随众人乱跑，没有注意路线，这该如何是好啊？
2: 不管他道路宽窄，我们只捡大路走。听到法环响，我们再相见。
3: 好。
1: 卖柴火，卖柴嘞。
4: 小人一路口渴，在您这里讨碗酒喝。
5: 好，吃了快走吧。
4: 哎，哎，老人家，何不穿这个柱子背心？这把年纪也要当兵俑吗？
5: 哎，我又不姓柱，只是惹不起这柱家人呐。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得罪了梁山，我们这外姓人也跟着遭殃啊。
4: 哎，老人家，他们祝家庄有多少人呢？如何打得过梁山啊？
5: 指着祝家庄啊，也有一两万人呢、啊、还有东西两村的接应，东有李家村普天雕李大官人，西村是扈家庄，扈太公有个女儿叫做扈三娘啊。嘿，这个绰号一丈青，哎，骑马使枪，几个男人呐、啊，都近他不得。
4: 哦，我听说梁山好汉也是个个豪杰，杀人不眨眼呐、啊。
5: 客人不知，这祝家庄啊，处处是盘陀路，生人你进得来，还出不去呀、啊。连我出来时候我都不认得，梁山好汉那如何走得脱呢？
4: 啊！爷爷，救命啊！小人把这钱都给您。小人在江湖上折了本钱，才误入此地，撞见厮杀，我如何走得脱呀？请爷爷给我指条路，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了。
5: 哎，好。哎，你若出庄啊，别问道路的宽窄，见着白杨树，那转弯便是活路，别处就都是死路了。遍地陷阱，埋着竹签铁蒺藜，要是踏着飞签，
6: 性命就难保了。
5: 啊，
4: 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改日定当厚报。
7: 捉了梁山细作在此，各家各户严加戒备，今夜要活出宿江，各家各户看红灯为号。
8: 听得村口嚷叫说捉了一个梁山细作，小弟见路径弯杂，未敢深入。
9: 传令下去，直攻祝家庄。

0: 大哥，情况不对啊，咱们是不是中了埋伏了？
1: 怪我一时心切，快叫三军且退。
2: 军马已经到此，哥哥退不得，弟兄们跟我杀将军去。
0: 铁牛。

开车。

这边走。这边走，走。

0: 你们朱家庄都是属乌龟的啊！有本事站出来，跟爷爷真枪真刀的干！出来，
1: 出来，
2: 出来！
1: 别吵，都别吵！背靠着背，小心伏兵和陷阱，跟上。

0: 又耍什么鬼花样？
1: 你们站出来！出来！
2: 出来！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躲躲藏藏的干什么？
3: 师兄贤弟，你来了。
4: 哥看清，祝家庄是以红灯为信号。
5: 花荣，稍等。

0: 大哥，不管大路小路，看见白杨树向左转就能出庄。
1: 好，贤弟，你前面引路，大家跟我来，脚要趟着地走。

0: 超大哥，
1: 早知祝家庄这样地势险要，就不该让宋公明前去。万一有个闪失，我这心里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2: 听说祝家庄的那几个兄弟如狼似虎，武艺高强，十分狡诈。
0: 那祝家庄非打不可，只是不可强攻。

0: 教授，林教头，你们二位迅速下山接应宋公明兄弟上山。
1: 遵命。
0: 快。
2: 大哥，二哥，大哥，二哥，什么梁山好汉，一群草寇而已。我朱标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他们落荒而逃。贤妹，你以为怎样？
3: 还未对阵，夸的什么海口？
2: 哼，
3: 亲口对我说，要等到生擒宋江之日吗？
2: 贤妹，你也太不自量了。没有我祝家庄，哪有你扈家庄？你如此推三拖四，哼，莫不是看不起我祝彪？
3: 大丈夫要言而有信。
4: 哎，你看，梁山贼寇已经被打跑了，妹妹，你就让他。
5: 包大人，梁山贼寇宋江没走，在村外20里处安营扎寨了。
2: 哼，正好，看我亲手把宋江的头提来。
0: 啊，大哥，朝头领派吴军师和林冲带500精兵接应哥哥回山。
6: 不，我宋江下山时立下了军令状，不讨平祝家庄，绝不回归山寨。
7: 哥哥说得好，不讨平祝家庄，如何咽得下这口鸟气？你们要是回山寨的话，那我一个人去。
8: 公明哥哥，
9: 大哥，
8: 请，
9: 请。

0: 谁与我拿他？
1: 秦明来也！
2: 妹妹，何必一味计较？万一……
3: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份霸道。
0: 好好一个秦明！
3: 目标会赢，看我的！
4: 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3: 好一个有嘴的贼寇，开刀！
4: 娘子，手下留情，我好请你上山做个压寨夫人。
3: 下来。

朋友。

拿下！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 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

0: 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呀、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
3: 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

0: 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

0: 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1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你也是梁山好汉？
1: 这还有假？我才不信呢！梁山好汉能被人家抓住吗？啊？我不信，不信。

0: 诚心被他捉来的。
1: 把他押进囚笼，快！
2: 哥哥，你怎么也被捉了？
3: 果然是梁山英雄。哎，小人石谦在此拜见诸位哥哥。
1: 哼！那婆娘在哪里？啊？难道让她跑了不成？
4: 小弟看见，好像在宋哥哥的帐中。
1: 啊？
5: 哎，公明哥哥有密事相商，旁人不得入内。
1: 什么鸟密事？我只问你一句，你把那婆娘藏到哪里去了？
0: 我已差人连夜送回梁山，交给我老太公，关你何事？若取不下祝家庄，我宋江无颜回山寨，无颜面对梁山兄弟呀。
6: 哥哥义气江湖，闻名天下，人心所向。祝家庄三兄弟巧取豪夺，强霸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期间胜败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哥哥不必烦恼。
0: 军师有何破敌之策？
6: 以小弟之见，祝家庄只可智取，不易强攻。我正有一计与哥哥相商。
7: 诸位兄长贤弟，若救小妹的性命，我倒有一法可行。
8: 什么法子？你快说。
7: 哎，梁山兵强马壮，非我们一庄两庄所能抵御。若救小妹的性命，不如与他们讲和，放出俘虏，换回小妹。
8: 你要我和梁山贼寇讲和？
7: 据说那宋江倒是个心仪之人呐。
8: 休提那宋江，不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
9: 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是我师兄，人称并尉迟，在登州府首屈一指，曾有几番草寇临城，都被他们打散了。现如今多备些金银，带封书信给他。
10: 祝家庄教士栾廷玉差人来见提辖。
9: 哦，嗯，
11: 小人静候孙提辖多时了。
9: 啊，
11: 这是祝老太公送给孙提辖的
9: 啊。无功受禄啊，何故收他祝家的金银呢？
11: 这是栾廷玉教师亲手写给提辖的，望提辖到祝家庄小住几日。
9: 我与栾廷玉同拜的一个师父，学的一样的武艺。当初只是说学好了武艺报效国家，他却贪图钱财去了祝家庄做了枪棒教头，看家护院。早就忘了我这个穷提辖。
11: 栾教师常提起孙提辖是如何的好身手，如何的仗义呀。
9: 嗯，遇到梁山围困才想起我来。
11: 孙提辖，你看这些个东西。
9: 笑话，我孙立不为这些黄白之物去卖命。把你的东西收回去。哎，另外告诉栾教师好自为之。
11: 这
10: 提辖家里来人说提辖弟妹病重，借提辖回去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
9: 哦，人在哪里？
10: 车马在大门外。
11: 哎，孙提辖，
9: 恕不奉陪。
11: 这，
9: 你们如何住在这里呀？啊？哎，弟妹呢？病在哪里？
6: 哥哥不必急慌，先让手下外面等候。
8: 啊。

0: 哟，伯伯来了。啊，弟妹，伯伯一路上辛苦了，坐。哎，弟妹害得什么病，如此心急呀？伯伯切莫怪罪，我害的是救你兄弟的病。啊，
1: 这，你们这是做的什么怪呀？弄得我这样心焦。伯伯，请坐。
0: 容我慢慢的说与伯伯。你兄弟和我杀了人了。啊！杀的什么人？
1: 为了救谢珍、谢宝兄弟，杀了财主、毛太公那老贼一家。
0: 那以后，你们前往哪里去呢？
1: 水泊梁山。大哥。
0: 常言道，近火先交。虽然哥哥是登州兵马提辖，也免不了为我们吃官司。倒不如我们兄弟一同上梁山入伙。啊？
1: 怎么，伯伯是舍不得你那个兵马提辖？倘若如此，那现在就把我和你的兄弟拿去送官吧。
0: 啊，这。
1: 大哥，事不宜迟，当断则断呢。我孙俪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会落草为寇啊！
0: 即使伯伯不肯，那今日我便和伯伯。
2: 拼个你死我活！谢珍、谢宝，在。这，且慢。孙提辖既是不肯梁山入伙，何必强求啊？大嫂息怒。
3: 我师兄，他不肯来。
4: 是。
3: 来人。
5: 哎。
2: 待我再送一封信给他，提辖的心思我知道。学得本领，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宋江何尝不是如此啊？谁愿意面带金印，藏在水泊梁山，了此一生啊？大丈夫生来以忠义为本。 我等却不得不弃忠求义，为的什么？就是要杀尽贪官，惩治奸臣，招纳天下好汉，辅国安民，替天行道。终有一天，皇上慧眼能识得我辈的忠心，下令招安。到那时。
0: 我们在一心报效朝廷，不就能忠义两全了吗？啊！公明哥哥，小弟不才，愿入火梁山，与哥哥生死一处。
2: 刚才所言，不是为提辖所发。
0: 只是宋江一番肺腑，多说了几句，啊，提辖请起，不必勉强，啊！
3: 哎，哥哥不肯收我，是不是哥哥嫌我无功无为？
0: 如若这般，小弟正有一计，献于哥哥，可助哥哥攻破祝家庄。好兄弟，请起。
6: 前日差人送去金银，请他不来，今日不请自到，是何原因？
7: 太乙鸾教师师出一门，又是登州的提辖，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只怕他不是梁山的对手，苦了小妹。
3: 师弟，师兄能来助阵。

0: 小弟感激不尽。
1: 有劳孙提辖大驾，打退了梁山贼寇，我祝家中定当厚报啊！
2: 师弟，我奉总兵府之命，对调到运州镇守，正好路过此地，驱散贼寇本是分内之事啊。再说师弟之托，岂能推辞？
3: 略备薄酒，为孙提辖洗尘。
1: 师兄，请，
2: 请，
3: 请。请
4: 孙提辖，
5: 一路赶来如此顺当，没有遇上梁山贼寇？
2: 啊，倒是遇上几个毛贼，被我驱散了。
6: 小人护城拜见宋将军，小妹一时粗鲁，误犯威严，祈望将军宽恕。将军若能饶恕小妹，护家庄愿倾家荡产答谢将军。
0: 请坐，请坐。我梁山打的是祝家庄，与你扈家庄无冤无仇，只是令妹捉了我兄弟王矮虎。你放了我兄弟，我便把令妹还给你。
6: 将军有所不知，捉得的梁山好汉如数全据锁在祝家庄，小人要不出来呀。
0: 据我所知，令妹已许给祝家三子祝彪。你与祝家庄既是邻家又是亲家，如何要不出来呀？
6: 小妹许给祝家，实出无奈，为的是免受祝家的欺辱，小妹也是不情愿的。祝家庄从未把扈家庄放在眼里。
0: 既然如此，你扈家为何帮助祝家？
6: 这
7: 如今祝家庄必破无疑，若想放回令妹，你只答应我一件事情。
6: 将军请讲。
7: 今后祝家庄上有些什么响动，你切记不可派人救应。倘若祝家庄有人逃到你庄上，就替我绑了送来，如何？
6: 护城一定照办，一定照办，绝不食言，绝不食言。
8: 梁山那厮称小李广花荣，使得好双枪，惯常剑法取人，只怕栾教师不是他的对手。
9: 小心安静。
8: 就看孙提辖大显身手了。好，去拿他几个。
2: 贼兵镇上哪个不怕死的？
10: 与我对战。
8: 剑搭在弦上，如有变故，舍他的好心。

0: 走。
1: 师兄哥哥，是你呀？
0: 怎么，兄弟，你也被捉了？
2: 哼，那个鸟头提辖，爷爷就是做成鬼也饶不过他。
3: 提辖，请看，前面一共捉了六。

0: 各贼寇头领都关在此，连同提辖生擒的这个共是七名，明日一早押送官府。嗯，
1: 今夜喂他们些酒饭吃，饿得瘦了，送到官府上不好看，我等脸上也不光彩。妈，提辖说的有理，你们严加看管，提辖请到前面吃酒。
0: 嗯，走。
2: 大嫂，我们都准备好了，
3: 进出的路都探熟了。
2: 探熟了。
3: 好，快点。
2: 哎，
4: 人，
5: 送饭的。开饭了，开饭了。
4: 放开量，好好吃，好好喝。
3: 多吃点，吃饱了，明日好上路。
0: 哎呀，太好了！
3: 听见了吧？吃饱了，明日好上路。
6: 哎，这光是馒头，怎么没有鸡肉吃啊？
4: 你到阴曹地府去吃吧。
6: 你这四五里，爷爷我又没吃你家的，你心疼什么呀？
4: 你。你这贼寇，死到临头了还！
6: 嘿，妙，妙！
7: 你想住一辈子？
6: 哎，小的之前自有办法。哎，

0: 这是哪里去？
1: 逃你贼寇，歇我一枪！
0: 哎，哎，哎，哎！

0: 我上马，给我绑了，放在马背上。
1: 护城，
0: 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暗通梁山贼寇。
2: 兄弟，不怪我无情，如今只有拿你才能换回小妹，与我一同去梁山迎战。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杀了你。护城，你放下我。
3: 娘子，

0: 看你往哪儿跑！是师兄，是我又怎样？哼！昔日我们同时学艺，没想到今日却死在自己师兄手里。 师弟，若想活命，跟我一同梁山入伙。要杀便杀吧，虽然小弟不才，却不屑于那群草寇为伍。你，师兄为何不杀我？
1: 你走吧。
0: 谢师兄放我一条生路，还望师兄勿成千古之恨。

0: 顾城兄，我们祝家庄往日可没有亏待过你，只要你放了我，我就是你顾家的人了。顾城兄，
1: 哎，顾家那厮听着，要想让爷放你走，先把人头留下。
0: 这位大哥，我是顾家庄的人，如今做了祝家三子祝彪，送一送功名，换我的小妹。
1: 你就是祝彪啊？ 爷爷先把你砍了，哥哥使不得。你那妹妹助我兄弟王爱虎，爷爷连你也砍喽。哎，
2: 哥哥使不得。今日破了祝家庄，扬我梁山威风，各位兄弟都立下汗马功劳，日后山寨要论功行赏。正有人到处找你，你倒来了。我问你。
1: 那个祝彪是你砍的不假，为何把护家庄护城赶走了？护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哎，
3: 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
1: 你又没娶那婆娘，护城是你大舅啊！
3: 休得胡说，违我将令。 本该重罚，
1: 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呀？今儿个王英兄弟在这儿，哎，你说句实话，我们俩人打赌，俺要是说错了，俺把人头出给他。
2: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这黑厮胡说。有军师作证，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门亲事。
3: 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我与军师做你媒人。哎，公明哥哥，多谢成人之美呀！军师，谢了。
1: 哦，原来是你小子想娶那
4: 婆娘做夫人呀，怎么不早说呀？险些骗着铁牛这颗斗蕨。哥哥不好了，柴进柴大官人遭人陷害，被关进死牢，危在旦夕。
5: 是谁陷害我柴大官人？柴大官人的叔叔柴皇城在高唐州有座好屋，被一个叫殷天锡的人看中，串通高唐州知府。
4: 罗织罪名，查抄了柴皇城全家，柴皇城气闷而死。柴大官人前去质问那知府，又被那知府毒打了一顿，押入死牢。
1: 什么？哦，占人房屋，逼死人命，又毒打柴大官人，就是活活也忍不下这口气。
4: 那高唐州知府高廉是贼臣高俅的侄子，此人一向仗势欺人，卧不坐。
1: 高俅那厮。
6: 欺君害民，一向与我梁山作对。如今叔侄二人又来坑害柴大官人，
4: 我们若不去救他，柴大官人性命难保啊！柴大官人旧日与我等有恩，是我们山寨的朋友，不可不救。
1: 啊，是啊，我们得去救他。
6: 高唐州城池虽小，但人口众多，军广粮足，公明哥哥。
7: 不可轻敌呀！取下一个祝家庄还不足扬我山寨威风，打下高唐州，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梁山的威名。不如此，怎么叫富国安民？怎么叫替天行道？来得正好！哼，这伙草贼！
3: 平日只在梁山水泊窝藏，本来我就想去剿捕，嘿，他倒送上门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啊，这可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哼，又该我高廉立功了，哈哈哈哈哈哈！哎，知府大人，这会儿您招募来的飞天神兵，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7: 取我的宝剑来。
3: 是。
7: 今日本知府要亲自出城迎敌。哼，
0: 刺啊！啊呀！啊！
1: 啊！啊！啊！不杀了宋江，我高廉誓不为人。
2: 知府大人，我高唐州兵为将寡，今日迎战，连存两员大将。那梁山贼寇虽长枪烈马，但不可小看。
7: 他们现在何处？
2: 大人，他们已在城外安营扎寨。
7: 你说什么？
2: 宋江声言，不拿下高唐州，誓不罢休。
7: 嘿，我今天我
2: 知府大人，以下观看，知府大人不如求援兵解围，到那时再出城迎战。
7: 也好，马上派人赶紧给我的叔父送信，求援呐！
2: 是。
4: 大哥，这厮想连夜出城报信儿，哎，被我抓住了。这谁知道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他嗨跑了一个。哎，还不给公明哥哥跪下！跪下！跪下！区区草寇也要我下跪，笑话！
5: 如实招来，饶你活命。
4: 贼配军，看你脸上的两行金印，你也配与我说话？
5: 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
6: 放
5: 了！
6: 放了！放了！太尉元兵一到，叫你这贼配军死无

0: 这啊！
1: 高廉那贼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倘若高俅添来兵马，我们几时救得柴大官人？
2: 哥哥不必焦躁。
3: 柴进，
4: 我柴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谁敢下刑罚动我？
3: 就是你引来的梁山贼寇，不打你，如何消我心中怒气？来呀，
0: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6: 启奏陛下，梁山贼寇晁盖、宋江聚集凶徒恶党，闹了江州，杀了官军，还抢掠仓粮。他，
7: 这些，朕早有耳闻，不过几个草寇占山为王罢了。
6: 陛下明察，臣以为晁盖、宋江之辈绝非一般草寇，他们竖起替天行道大旗，四处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分明是和我大宋朝廷分庭抗礼。近日又聚众攻打高唐州，
7: 果真有这等事情？
6: 臣以为梁山贼寇不早行诛剿，日后必养成心腹大患，难以制服，望圣上明鉴。
7: 谁能为朕去剿捕此寇？
6: 臣保举一人，乃名将呼延赞之后呼延灼，他使得两条铜鞭，有万夫不挡之勇。
7: 轻若举用，必无差错。

0: 救兵来也！救兵来也！
1: 快去打开城门，与我一起去捉拿宋江！快！
2: 今时妙算，高官高廉以为援兵已到，出城迎接，被我一刀砍了。
3: 快快去救柴大官人。

0: 叫你来也。
1: 柴大官人，
0: 柴大官人，
1: 柴大官人在哪儿？
2: 柴大官人，柴大官人，里里外外都找了，独不见柴大官人。
3: 孟飞松将来晚了，
1: 开门，快开门！
4: 报太尉大人，
2: 说，
4: 梁山贼寇宋江已攻破高唐州，知府大人死于马下，官府藏獒被抢劫一空啊！
1: 我知高廉是身何处，
4: 被梁山贼寇割了首级，悬在城头。
1: 宋江啊，宋江，我让你碎尸万段！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

0: 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 真的来了。即日起

0: 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

0: 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

0: 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7: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

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啦，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

0: 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药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1: 山西好肥双百肥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0: 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来，大官人，
4: 啊，一个红配爷爷，
5: 知府吩咐将人犯藏在此处，还吩咐小人但有变故便可下手，小人见他是条好汉，才不忍加害他。
4: 果真在这眼井中，
5: 千真万确，只是现在不知死活。
6: 哎呦，我的柴大官人！
4: 哎呀，哥哥，哭的什么呀？带铁牛下去看看就是。下面，若有柴大官人，你便拉铃，救出柴大官人，再提你。
7: 啊！
4: 哎，又不叫你冲锋陷阵，带着板斧做什么？
7: 哎，下面黑咕隆咚，谁知有甚鸟鬼？
4: 平时啊，净听你吹胆大，如今呢，犯霸起来了。
7: 你这厮就是动嘴，你打不下。
8: 天宁，不得多言，快快去救柴大官人。
7: 下就下，哥哥就知道训俺。
4: 来，
9: 哎，来放。
7: 哎，你们休要割断绳索，
8: 这黑丝麻烦。谁要加害于你啊？
4: 来，大伙儿起来啊！放，慢点，慢点。

0: 柴大官人，柴大官人，柴大官人，柴大官人，
1: 来来提，来来来，
2: 哥哥有救，
3: 有救就好。柴大官人，柴大官人，睁眼看看，宋江在此啊！柴大官人，柴大官人，速速送回梁山！
1: 快快快！

0: 赶人！
1: 快走，快抬走，快抬走！轻点，轻点，
0: 沉点。
2: 慢点。
0: 李逵还在里面呢。
3: 哎呀，把这黑丝忘了。
4: 将军，此次征讨贼寇，必然马到成功。
5: 有高太尉保荐，皇上自然器重将军。
6: 将军，
1: 呼延将军，小人临阵，奉高太尉之命前来拜见将军。
4: 太尉大人有何指令？
1: 高太尉令小人带来首匹马甲5000副，还有滚刀1000把，供将军使用。
4: 哼，一个区区草寇，值得如此大动干戈？高太尉太多虑了。
7: 你等有所不知，所称梁山贼寇，并非都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马，贼寇者多数为官军将领出身，武艺精熟，久经征战，绝非等闲之辈呀。只是与太尉大人旧日有怨，他们才被逼上了梁山。你我万万不可小看，此次挂帅出征，我已立下了生死军令，倘若有失，必性命难保。
1: 高唐州已于昨日失陷，太尉大人的侄儿高廉被杀，首级悬挂城头，高太尉令将军剿平梁山，捉拿贼首送将。

0: 破高唐州，取得钱财粮草，够我山寨三年之用。宋哥哥手工一件，该饮一杯啊！
1: 杀了贼臣高俅的侄儿高廉为其二，该再饮一杯。
2: 俺就是柴大官人为其三，那黑警险些把铁牛的魂给吓飞了。还得多喝一碗。
3: 来，
4: 高唐州一战，扬我梁山之威，必然震动京师，此为其次。众兄弟劳苦功高，今日该一醉方休。
5: 来，诸位哥哥慢饮。
6: 大哥，高俅派大将呼延灼追杀而来，在50里外安营扎寨，阻住去路。

0: 霹雳虎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二阵，小李广花荣打三阵，并未迟孙立打四阵。你们如纺车般轮番厮杀，一鼓作气冲破敌阵，我压后，来左军武将、右军武将，给我冲杀过去。
1: 这是何许人？
2: 此人是名将呼延赞之后，呼延

0: 李将军，忍着点啊！
1: 啊啊！
2: 走，进，进！
3: 你，我杀了你！
4: 慢着，不劳各位兄弟，我来动手。

0: 将军，你为何不杀我？
1: 我与将军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拿酒来。将军莫怪，我梁山一贯替天行道，凡天下英雄好汉皆为梁山兄弟。像将军这样的人，我如何舍得下手啊？
0: 素之将军仗义行人，今日所见果然义气，彭琪当以卷曲报效，谢将军不杀之恩。谢将军。
2: 请起请起。既然如此，今后我们就兄弟相待了。啊。
0: 把三千军马做成一排摆着，每30匹把它连接起来，用铁环连锁，分作100队锁定。这个阵有它很多的长处，这近则它可以用长矛，这远则可以用弓箭，5000步兵在后策应着，直冲入去。这个阵就叫做铁锁连环马，冲不破，分不开，无坚不摧。
2: 兄弟可知何法能破此阵呢？
0: 哦，金枪班教师徐宁善使勾连枪法，神出鬼没。
3: 我知此人，他有一副雁翎金圈甲，是祖传无价之宝，视作性命。若能将他弄到手，徐宁必到无疑。
4: 小弟倒认识徐宁，也在他家见过此甲，整日悬在卧室中梁不给人看，这如何能弄到手？
5: 哎，嘿，哥哥莫急，此事正用得上小弟。
6: 找我。
2: 谁愿与石阡同往？
7: 大哥，小弟愿往。

0: 报将军，宋江人马已在天亮前后撤20里。
1: 将军果然不负众望，这连环马阵叫梁山贼寇闻风丧胆呐。
2: 卸下铁环，少歇几日。

0: 醒醒，醒醒！哎呀，你尿炕了！
1: 不是我尿的啊，真的不是我，
0: 不是你是谁呀、啊？灯也熄了，还不取火来？

0: 就好。
1: 喂，放粮上什么响动？
2: 是老鼠打架，睡吧。

0: 分明是你尿的，又来怨我。
1: 你做的好事害得我无法睡觉。
2: 谁在吵？拿灯火进来。
0: 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店家，有无声人住你的店中？
1: 我这店里天天住生人。啊，哎，
0: 不知道人找的是哪一个呀？
1: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红羊皮匣子？
2: 嗯，有，倒是有来着。
1: 那个客人天不亮就结账走了。
2: 往哪儿走了？
1: 我倒是看见了，一个尖嘴猴腮的人。
2: 背着一个红羊皮匣子向东去了。啊，原来是杨熊兄弟啊！哟，哥哥，多日不见，你寻什么这般性急呢？啊，
1: 昨晚我那金圈雁翎甲被贼给偷了。哦，
2: 我说见那羊皮匣子这般眼熟，从前我要看一眼，哥哥都不肯呐。
1: 哎，这副雁翎甲。
2: 是我家祖传四代之宝，万万丢失不得呀！哎，大人，你何不去报官呢？哎，且不打草惊蛇，想必是有人爱你这甲，买你的你又不肯，才使得高手来盗。此人呐，刚走不久，我与哥哥沿路去访，一定能追上他。
1: 那好，事不宜迟，就有劳兄弟了。

0: 走了一整天路，连陆客官都说见过此人，却寻不着他的影子。此事想来蹊跷。
1: 哎，我说哥哥，既已追到这里，就不必多想了。我看，还是快点赶路为好。
0: 若再追不到，不如草鞋保管。
1: 哎，哥哥，若惊动了那贼，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再赶一步，料定那贼呀，不会走远。哥哥走路脚乏，我们不如到这里吃喝几口，借一副车马赶路
0: 也好。
2: 啊哈哈！哎，二位客官要些什么？
1: 殿下，你店里可以有车马？
2: 有，客官随时可用。
1: 可否送我们一程？
2: 啊，可以，客官请。
1: 啊，我们进去吧。哎，殿下，

0: 二位客官请用啊。好，
1: 嗯，哎，店家，可否见一个提红羊皮匣子的人来？
0: 哦，刚从这里吃了走啊。
1: 嗯，
2: 哎，哥哥，先胡乱吃几口。有店家的车马，还愁追赶不上？哎，哥哥，

0: 猫。
1: 报将军，梁山人马又后撤20里。
2: 我等不可鲁莽，小心中计。
1: 是。
3: 太尉大人又派信使来催逼，要将军速战速决呀。
2: 这。

0: 徐将军在哪儿？在车上。
1: 快拿解药来。

0: 我在何处？你是何人？在下宋江也。这些都是我梁山兄弟，
1: 都是你做的好事，为何把我骗到此地？
2: 哥哥不知，兄弟早已是山寨中人，受公明哥哥委托，请哥哥入伙，到梁山做把交易。
3: 你兄弟。
2: 还记得林冲吗？兄弟自幼学习林家枪法，如何不认得八十万禁军教头？请受兄弟一拜。
0: 哎，兄弟且慢，兄弟不知，我如今也是梁山中人了。将军息怒。 宋江万般无奈，才请将军到此，礼数不周，枉多担待。将军所见，我等并非贪财好杀、不仁不义之徒。众兄弟只是暂居水泊，一心替天行道，尽忠报国。 万望将军怜此真情。
2: 公明哥哥一片诚意。

0: 兄弟，休要推却。
1: 你们把我攥到此地，家中妻小，必吃官司。
2: 徐将军，不必挂虑，你的家眷已到此地呀。
1: 哪里？
3: 官人。啊，
1: 娘子受惊了。
3: 官人请看，你的雁翎甲尚在。

0: 但凡马上十字枪，就腰胯坐不上来，上中七路，三勾四拨，一说一分，共使九个变法。
1: 来，快，退。

0: 二行使这勾连枪法最得用，八步四拨，荡开能力，上拦下，兜兜拨西，使下三拨，拨人拽腿，那连环马同时血盘锁地，跑起来便不能停，多到两，拽倒一队，前队一倒，必遭后队见踩。
1: 天不灭我宋江啊！

0: 捉拿宋江。啊！
1: 圣上息怒，梁山贼寇破了连环马阵，呼延灼全军覆没。
2: 那呼延灼不来领罪，现在何处？
3: 大势已去，将军快下马受降吧。
4: 哼，笑话，我呼延灼是奉谕旨来取你性命，快快下马与我受死。
3: 那是贼臣高俅之意，蒙蔽了圣上。可惜将军武艺高强，也为贼臣所用。
4: 你少啰嗦，太尉之命即圣上之意，你赶快下马受死，免得我动手。
3: 可惜将军是名将之后，却如此黑白不辨，忠奸不分。我宋江的头如若落在你的手里，岂不冤枉？
4: 住嘴，看我取你的头来呀！
5: 跪下！

0: 哥哥。
1: 小可宋江，冒犯将军虎威，切请恕罪。
2: 我已是将军手下败将，要杀要砍，悉听尊便，
1: 何
2: 必如此？
1: 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皇天可表寸心。
2: 那你要我如何？
1: 宋江，请将军入伙梁山，一同替天行道。
2: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将军不答应，宋江便不起来。
2: 请求将军杀我，我呼延家世代忠臣，从无叛逆。
1: 将军此言差矣，宋江并无叛逆之心，只是奸臣当道，宋江苦于报国无门，才聚义梁山，只待朝廷赦罪招安。若是将军嫌弃梁山危贱，宋江情愿让位于将军。等有朝一日受了招安，在尽忠报国，为时不晚。
3: 啊，小弟有事想问公明哥哥。
1: 军师请讲。
3: 小弟刚才听哥哥劝呼延灼时说招安之事，不知是说说而已，还是哥哥真有招安之心呢？
1: 啊，
3: 自上梁山以来，从未有人想过此事啊。
1: 此事关乎梁山众兄弟们的命运前程，不能没人去想啊。
3: 小弟也是读书人，却没哥哥想得这么久远呢。
1: 此事叫我担心极虑，夜不能眠，几番要与军师商议。以军师之见，若不招安，梁山还有别的出路吗？
3: 这个啊，小弟知道哥哥的心思，只是兄弟们未必情愿呐。
1: 宋江身在梁山，与众兄弟们生死与共，肝胆相照，只要宋江心里装的是兄弟们，不愁兄弟们不懂宋江。
3: 哥哥高瞻远瞩，一片赤诚，小弟只有敬佩呀。
1: 军师与我不同旁人，宋江不才，全凭军师助我一臂之力。若百年之后，众兄弟被世人贼寇相称，我宋江死不瞑目啊。
3: 公明哥哥，
4: 驾！
5: 哥哥不好，有人劫了那夜照狮子马。
4: 大胆！那是我送给朝天王的宝马。
5: 他们劫了宝马，还打伤了押后的刘唐兄弟。
4: 是什么人？
5: 是曾头市的曾家兄弟，据说是皇后娘娘的外甥，抢了宝马要献给皇上的。

0: 刘大兄弟，
1: 哥哥，伤势如何？
0: 骨头没断，只是心里憋了一口恶气。
1: 欺人太甚，哥哥要马上出兵荡平曾头市，给兄弟出这口恶气。
0: 兄弟好生养伤。

0: 真是匹宝马，皇上见了一定会龙颜大悦。马是宝马，可那梁山的人也不好惹呀。
1: 哎，不过几个草寇而已，不足挂齿。
2: 父亲，
1: 梁山队伍调转马头，直奔曾头市而来。
0: 啊！
1: 传令各寨，集合人马，严加防备，以逸待劳，看他们能如何。
3: 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8。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资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

0: 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2: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2: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2: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3: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2: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

0: 40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此次挂帅出征，大胜而归，获财宝粮无计其数，又添了好几个弟兄。好，来来来，兄弟们，我们先为宋公明哥哥连干三碗。
1: 宋江能有今日，全托哥哥之福，众兄弟舍死相助，只要替天行道这面大旗不倒，日后梁山必定大兴。
2: 哥哥说的对，
3: 再见哥哥。
4: 也敬哥哥三碗。
0: 杀了高廉，除了我心中一口恶气，来，我敬哥哥一碗。
4: 哎，此次大破高唐州，只为我柴进一人，这碗酒当由我来敬。
1: 好，军师大哥，我们同饮一碗。
5: 请请请。
0: 报报，二龙山、桃花山两山寨主来见宋头领。
1: 啊，可是我武松兄弟。
0: 哥哥，
1: 好兄弟，你让宋江想得好苦啊。
0: 兄弟听说哥哥上了梁山，我等特来投奔。哥哥，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花和尚鲁智深。
6: 啊，洒家早就听人说过宋公明。
0: 这位是孙二娘。
7: 早闻哥哥大名。
0: 这位是张兴。
8: 公明哥哥。
0: 还有杨志
9: 啊，见过宋哥哥。
0: 这还有周通、李忠。
1: 哎呀，今日梁山又添几名好兄弟，是何等福气呀、啊！快快去见朝天王哥哥。
10: 好，走，
11: 谢谢朝天王，谢谢朝天王。
12: 见过朝天王。
13: 久闻诸位英雄大名。今日有缘相会，真是喜上加喜呀！啊，来来来，再添酒菜来。
1: 来来，见过公明哥哥。
6: 大家早就听说宋三郎了啊，今日也听人说，明日也听人说，刮得洒家耳朵也聋了。如今洒家投奔梁山啊，分明是与宋三郎有缘，不喝他三碗如何得了？
1: 对啊，咱俩喝一碗。
6: 来来弟兄们，
1: 来来来，
6: 喝啊。
1: 来
6: 来来
1: 来，
6: 上
1: 来上来上来上。
6: 咱们干！哎，如何不见我刘唐兄弟啊？啊！
9: 哎，大哥，大哥，刘唐在回来的路上被那曾头市人打伤了。
0: 大哥，
14: 一起干！
6: 干！
0: 那曾头市好生无礼，夺了哥哥的宝马，还打伤了刘唐兄弟。
6: 欺人太甚！
1: 兄长息怒，那曾头市虽然无礼，但只是一件小事，小弟以为可以暂且忍耐。
6: 伤我兄弟便是断我手足，如何忍耐得了？
9: 哥哥，那曾头市是皇亲，公明哥哥也是为梁山大计着想啊。
6: 怎么？
15: 娘子啊，顾三娘，你家夫君王英来了，开门呐！啊，娘子啊，开门呐！啊，娘子，顾三娘，开门呐！

0: 哥哥，
1: 哥哥。
2: 贤弟，让你吃苦了。
0: 兄弟，稍稍忍耐，片刻便好。兄弟，先好好歇息。啊，这个药方是我家祖传的，啊，不消半个月便可痊愈。好好歇息吧。

0: 错怪贤弟了，哎，兄长不必这么说。你看这满山遍野的兄弟多么快活啊！
1: 贤弟出征，领罢工，获得钱粮无数，狗粮山用上三年五载的了。这是三五十年之后呢？
0: 贤弟是说，宋江实在不愿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背着一个贼寇的恶名。兄弟们相聚一处，除暴安良，同生共死，不分彼此。还有比这更快活的吗？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2: 个个不能不为他们的归宿着想啊！哼，
3: 李大哥，你怎么来了？
2: 既是宋大哥保了媒，你为何不叫王英兄弟？这关你李大哥什么事？你说了不算，我就要管。
3: 不是我扈三娘，说了不算，只是我不愿意嫁一个我的手下败将。
2: 谁是你手下败将啊？
3: 既是人家手下败将，你还叫我来干什么？哎哥，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当初在祝家庄，我与他在马上马下打来打去，你也都看见了，我那是让着他呢。那时我要把他杀了，哪里还有今日啊？
4: 李大哥，你千万别信。
2: 他呀，不过是些嘴上的功夫。那好，今日我来做见证，你们两个比武。若是你输了，便嫁给我王英兄弟；他输了，我把他带走。
3: 李大哥，你做得主。
2: 做得。比。我且牛说一半。好。
3: 娘子的身手好快呀！砍刀！少废话！砍刀！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这回知道你夫君的厉害了吧？啊！
1: 嗨！好！嗨！嗨！好！
2: 嗨！嗨！嗨！嗨！
1: 好！
2: Hey!

王毅兄弟，王毅兄弟。

0: 哥哥不必性急，众兄弟刚刚出征归来，迟几日再去打他也不晚呐。
1: 哼，一个区区曾头市竟敢目无我梁山，欺

0: 兄弟，一日不去打他，我便一日不得安宁啊。
1: 既然兄长决心已定，一定要打，还是让小弟去吧。兄长身为寨主，不可轻动。
0: 贤弟已为梁山立了头功，这一次理应余兄前去。贤弟放心，我指点5000军马，不出数日便可归山。
1: 恕不远送，且望哥哥好自为之，早日归来。
0: 贤弟只管看护山寨，不必担心，余兄去去就来。
1: 小弟等着兄长回来，还有很多话要与兄长商议。兄长千万保重。
0: 诸位贤弟请回吧。

0: 顾明哥哥，朝天王复辟出山，空又不测，我心中不安了。哥哥与朝天王说了些什么？我只说梁山的前途，众兄弟们的归宿。 只怕朝天王一时没有领会宋江的意思啊！朝天王秉性耿直，不是心胸狭窄的人，知道哥哥是为梁山众弟兄们着想。不过朝廷会真心招安吗？哎，只是皇上不知，我梁山兄弟，个个都是光明磊落的汉子。
1: 空有一腔报国之心。恭明哥哥，报恭明哥哥，当今朝廷差佃司素太尉，领御赐金陵吊挂到西岳将相，从黄河水路而来，船上财宝无数啊！听说这个素太尉常在皇上左右，不同那个贼臣高俅，是个忠善之臣呐。
0: 我们正好将他劫上山来，一表我等心愿，让他面告皇上，免得高俅之辈从中作梗。我等便渴望有出头之日了。

0: 尔等什么船只？敢拦截朝廷太尉，还不快快散开！
1: 梁山义士宋江，谨参旨后。
0: 啊！梁山贼寇，
1: 请素太尉上岸，有几句话要说。
0: 大胆！梁山贼寇，竟敢造次求见太尉！
1: 太尉不肯相见，只怕兄弟们惊扰了太尉大人。
0: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等怎敢劫拦太尉大人，只想求大人上岸，有几句话要说。
1: 嗯，我有圣旨在身，如何能轻易上岸？
0: 太尉不肯上岸，只怕兄弟们不干了。住手！兄弟们退下，休得惊扰大人。让我来扶大人上岸。

0: 小可宋江原是运城小吏，为官司所逼，不得不小聚山林，全借梁山水泊避难，期望太尉恕罪。梁山兄弟对圣上个个是忠心赤胆，所作所为都是辅国安民，替天行道，务请太尉大人禀告圣上。
1: 本官看你也不像个打家劫舍的草寇，若真有效忠国家之心，我去奏请皇上下旨招安，不是件好事吗？
0: 若皇上下旨招安，容我等为国出力，宋江万死不辞。有一点儿薄礼，敬献肃太尉大人，敬请笑纳。

0: 哥哥勿须心急，那曾头市又跑不了，何必连夜赶路呢？
1: 自梁山落草以来，你等后悔过吗？
2: 哥哥，这是何意？自打上了梁山，兄弟们朝夕相处，无一日不快活啊。
1: 那以后呢？嗨，今日快活说今日，管他什么以后不以后呢？
0: 若皇上真的招安，请你们进京做官呢？啊！
2: 哥哥，不是在说笑吧？
0: 若真有这么一天呢？我们都自在惯了，做的什么鸟官？想都没想过，
2: 兄弟之情胜于一切，我们此生只认得哥哥，不认得皇上。
0: 好，喝罢酒，就启程，直奔曾头市。

0: 中间那个是教师史文恭，他胯下那匹白马就是夜照玉狮子马。这就是曾家五虎，为首的叫曾图，第二个叫曾密，第三个叫曾锁，后面那个是曾奎、曾生。
1: 你等反叛草贼，我正要拿你借官请赏，原来天赐奇变。
2: 看见安家的囚车吗？我曾家府杀你们不算好汉，我要一个个活捉你们，装在车里，把你们接上东京。
3: 至于我拿下此贼，
0: 天王不必心急，我们一路劳顿，人困马乏，他们早有准备，以逸待劳。不如今日安营扎寨，明日再战。天王，这营盘南北两侧易守难攻，等探明情况之后再打不迟。
3: 林将军说的有理，天王。
4: 跟我上，踏平曾头市。
5: 是吧，
0: 天王小心。

0: 哥哥，那苏太尉一去数日，音信全无，枉费了哥哥一番诚意呀。
1: 在朝廷眼中，宋江不过是一个运城小吏，无声无息，难怪人家不把我放在眼里。
0: 哥哥说的有理，梁山虽说有四方好汉来投，但不是阵前降将，便是失意落魄之人。真正有才有势有名望者，还不屑与我等为伍，更何况圣上朝臣呢？
1: 我听说有个人叫卢俊义，家有良田千顷，财宝无数，武艺超群，天下闻名，人称河北玉麒麟。
0: 对，
1: 若把此人请上山做第一把交椅，我看着招安就好办了。
0: 方才我与哥哥说过，凡是上梁山之人，不是手下败将，便是失意落魄之人。像卢员外这样名声显赫、洁身自好的名流，是不愿意上梁山的。
1: 若军师亲自去请呢？
0: 哥哥非得此人不可。
1: 军师若能请得此人上山，我看无论是世人还是圣上，都会对梁山刮目相看。
0: 果真如此，吴用倒想走上一遭。
2: 军师要去哪儿啊？

0: 方民，这个啊，员外，您看，
1: 吴员外三十二，大喜大贵呀！
0: 师傅，多谢。
2: 甘罗发早，子牙齿。
0: 哎，走走走，请请请，请
2: 不齐，三三啤酒十成富，八字生来各有时，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0: 哎，快走开走开！你这算命的不知好歹。没见这是谁家的门前啊，竟在这儿这般的吵闹，快走开，走走走走走走开。
2: 生之死
0: 哟，哎，您请您请请请，
2: 若知前程如何，先赐您一两。
0: 哎呀，走开走开，听见没有，让你走开，走走走走走，
3: 何事吵闹，
0: 走走走
3: 啊。
0: 啊，员外，不知哪来个算命的，只在门前不走。
2: 知生知死，知贵知贱，若知前程如何，先赐银一两。
0: 员外，你听听，算一个卦便要一两银子，这不是疯了吗？我轰他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慢，既处狂野，必有广才。李姑，把他请到后堂。
0: 啊，请到后堂。主人有请。哎，不许乱说话啊！

0: 贵人福相非同一般呐，得挂金十两白银子方可排算呐。
1: 好，给先生取十两纹银。
0: 啊，
1: 请
0: 啊，见笑见笑。啊，
1: 哦，
0: 员外，
1: 啊，卢某生于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
0: 啊，怪哉，怪哉呀、
1: 啊！
0: 哦，哦，小生告退，小生告退，这白银奉还，告退，告退了。走，
1: 先生且慢。君子问灾不问福，卢某正要先生指点迷津啊。先生，但说无妨。
0: 员外者命，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死于刀剑之下呀！
1: 先生诧异，卢某生于北京，长于豪富，祖宗无犯法之难，家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逸平素，行事谨慎，非礼不为，哪来的什么血光之灾呀？
0: 罢罢罢，原来天下人都喜欢听阿谀奉承，从来直言不易信。小生与员外素昧平生，无亲无故。唉，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1: 先生留步。

0: 卢某愿听先生指教，先生直言便是。
1: 当真要小生直言？
0: 陆某愿再加十两纹银与先生，请先生直言吧，请。
1: 好吧，请。
0: 不必隐匿。
1: 好。员外贵造一向行好运，独今年时犯岁君，正交厄运，恰在百日之内要见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呀。员外，你看我这道童生得奇形怪状，且是又聋又哑，可是心有灵犀呀，他若笑时便是哭了，必有大祸临头啊。
0: 先生，此灾可有法解得？
1: 除非去东南方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
0: 这个不难。卢某在府中早已待得烦闷，若能解得此灾，卢某当以厚报。
1: 哪里哪里，贵造有四句挂歌，小生与员外写于壁上，日后应验方知妙处啊。
0: 好，请。
1: 好好。
0: 先生
1: 啊，芦花潭
2: 主人原来在此，让小乙找得好苦啊。
1: 小生告辞了。
0: 那好，那就谢谢先生了。
1: 不用谢，
2: 主人宾客已到齐了，请主人入席吧。主人都等着你呢。
0: 那好。
3: 我说军师啊，你可真能胡诌啊！就凭这几句话，那厮就肯上山。
4: 你这黑厮，险些让你坏了大事。
3: 哎呀，一个鸟员外而已，费这么多周折，不如铁牛把他绑了去。

一到尽头原是命，反攻逃难必无忧。哎，卢俊义反。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

0: 鱼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

0: 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6: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5: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6: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

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

0: 好处呢？油麸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油麸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

0: 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1999年的一个夜晚，8岁的孟佩杰像往常一样正在给瘫痪的母亲整理床铺。当他的手伸到枕头

0: 架势，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仔细地看着药瓶上的字。他下意识地摇了摇瓶子，里面传来密密麻麻药片碰撞的闷响。他赶紧把药片全部倒在桌上，一颗，两颗，一共44颗。他猛地转头看向床上的母亲。
1: 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0: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早已泪流满面。8岁，一个本该被捧在手心的年纪，他却意外发现了母亲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秘密。他该如何拉住一心求死的妈妈？在这对母女身上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时间拨回到8年前，1991年，在山西交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孟佩杰出生了。命运的第一次重击在他5岁那年降临。承担着家中唯一经济来源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去世，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丁梁柱倒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无力独自抚养这个年幼的女儿。绝望中，他听说邻村刘芳英夫妇为人厚道，却膝下无子。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母亲忍着泪把小佩杰送到了刘芳英夫妇的家。初次见面，小佩杰紧紧藏在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那眼神让刘芳英心头一酸。上小学后，小佩杰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地告别了第一个家。
2: 以后我就是你妈，这儿就是你的家。
0: 在养母刘芳英的悉心照料下，小佩杰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3年，1000多个日夜，伤痛似乎被爱慢慢抚平。可是1999年的一天，第二次重击毫无征兆地再次袭来。最疼爱他的养母刘芳英因严重的椎管狭窄症彻底瘫痪在床。养父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悄悄地离开了家，之后再无音讯。那一年孟佩杰刚满8岁。接连的失去让他明白，瘫痪在床终日以泪洗面的养母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亲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妈妈，守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白天他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放学后他就踮着脚在菜市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又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妈妈擦身子、换尿布、涂药膏。那双本该稚嫩的小手做起家务来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3: 孩子，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
1: 妈，你别丢下我，有妈才有家。
0: 女儿的话像一双手，死死拉住了滑向深渊的母亲。从那天起，8岁的孟佩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在妈妈面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惹妈妈生一次气。靠着母亲微薄的病退工资，母女俩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2009年，18岁的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可这个时候他却犯了难， 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怎么办？几天后，孟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4: 妈，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0: 他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段带着妈妈读书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每天6点，孟佩杰准时起床，帮妈妈洗漱、按摞、做早饭。中午12点，他又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回家给妈妈做午饭、喂饭、料理家务。下午2点前，又得跑回学校上课。晚上9点，在安顿妈妈睡下之后，他才开始做功课。同学们也常常对着他开玩笑：“孟佩杰啊，每天都是用跑的，就像风一样，根本抓不住。”为了能给母亲改善生活，他开始拼命挤时间打零工。挣来的第一笔钱，他给妈妈买了一碗念叨了很久的红烧肉。生活也赋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能稳稳背起130多斤的妈妈，坐到轮椅上晒太阳去医院。这间小小的屋子困住了他们的自由，却从没困住爱和欢笑。
4: 刘芳英同志，该起床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看着女儿苦中作乐的穷开心，刘芳英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放下了。她开始努力配合锻炼，哪怕只能动动手指头，她也要为女儿重新撑起一个家。孟佩杰的故事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有人说她是最美女孩，可在他心里始终认定是妈妈先给了他一个家，给了他生命最初的光。苦涩之际的你曾抱起我走过风雪，
5: 那段时间妈妈总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可在我心里她才是推着我往前走的那股劲儿，因为有妈在，我才有

0: 美怀人，欢迎您。
1: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3: 够吗？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

0: 视力远近一体镜。
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的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新城，去看看这里的能源岛如何重塑绿色加服务新赛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绿色低碳转型项目稳步推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办实事暖民心，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继续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新城，有一座绿色能源岛正在重新定义着服务业的内涵。这里不仅能为园区提供冷热电等能源产品，还能输出低碳服务方案。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去这座能源岛上，看看这条服务业新赛道。
1: 当记者走进萧河新城，恰好遇上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布展用的大型钢结构架。不久前，第24届太原国际煤炭能源工业技术与装备展览会在这里举办，当时数千台重型掘进机、采煤机、液压支架同时通电启动，

0: 展示出中国装备制造实力的同时，也给承办地出了一道考题：如何在保障巨大用能的同时实现低碳甚至零碳？萧何新城给出一套绿色服务方案。
1: 这一次煤机展是对我们的电力系统的挑战很大，第一是运电负荷大，第二是送时电量大，第三就是荷载的分布不均匀。本次用电的话大概达到23万千瓦时，
2: 相当于3万个左右的家庭一天用电量的总和。
0: 以一台大型采煤设备为例，它一通电启动就相当于同时开启了120台家用空调。如果这里的14个室内外展馆同时进行重型设备带电调试，瞬时用电负荷曲线几乎是90度垂直拉升。如果放在传统园区，得赶紧申请扩容，而在萧何新城，这完全不是问题。
1: 这就是咱们这一次煤机展使用的其中一个标准的展厅，您看到屋顶上边
0: 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2万吨。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电网核心仿真技术精度达到了微秒级别，全国领先。这就好比给电网装上了一个超级模拟器，能提前把所有隐患演练一遍，确保真实的电网运行万无一失。据统计，2025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到9048万千瓦，占比55.1%，历史性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探索绿色能源加制造加交易加认证加金融等模式，这为绿色服务的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它不再是单一的节能改造，而是贯穿全链条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当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专业化高附加值的绿色服务正成为推动我省能源转型的新动能。山西台报道。
3: 当前，我省各地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项目建设，从产业园到科创股，一个个项目为产业链升级、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4: 这里是盂县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的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首台600千安电解槽样槽呢，今天正式的制作完成，并且顺利的通过验收，这也标志着该项目从土建基础阶段迈向核心设备的批量制造与安装的新阶段。
5: 电解槽是铝产业的核心装备，这次完工的首台600千安电解槽样槽，总重量达61吨。采用行业首创的摇篮架与槽壳钢结构整体插入组装工艺，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产能，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6: 阳泉盂县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是我省推动铝产业研链补链强链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总投资超56亿元，规划年产39.4万吨电解铝，预计今年9月投产。
7: 土电工程开工率达到79%，电解车间基础工程完成86%，钢结构安装全面展开，确保6月底前实现电解车间主体封顶，8月完成全部设备安装调试。
8: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长治经开区科创股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项目主体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外立面铝扣板施工作业，预计今年8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6: 这个是重点项目，总投资2亿元，总建筑面积达3.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研发大楼、办事大厅、孵化中心及各类配套楼。项目采用加厚保温结构、高性能节能外窗和高气密性密闭设计，全力打造超低能耗、低碳环保的现代化产业载体。
9: 我们的超低能耗及低碳建筑相比于传统建筑，保温隔热性能更好，能耗更低，室内环境更舒适，年减碳量可以达到125吨。
6: 筑巢是为了更好的引缝，长治经开区将依托科创股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让创新链赋能产业链。
10: 项目建成后，我们规划引进研究院30家、科创企业40家、高水平研发平台5家，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的完整创新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阳泉台和长治台报道。

0: 5月9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山西路桥集团山西交通科学园区调研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交通山西省实验室运行、智慧交通产品研发等情况，并主持召开推动国有企业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专题会议。汪海洲强调，交控集团要以集约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支撑建设管理、施工管理、运营管理、陆域经济等业务实现数字化，不断提升交通基建数字化管理水平，打造交通领域全产业链。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与交控集团在建设综合能源岛、盘活闲置资源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强政策指导，提高工作效率，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交通强省建设、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卫健委深学细务，真抓实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用实际行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政绩观三问。
2: 在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钟先生正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办理父母遗留房产的继承手续。
3: 挺简单的，我们来上一次就基本上就能办成。
2: 过去人们继承房产得先到公证处办继承权公证，按房产价值缴公证费，再去不动产中心办理转移登记手续。这两年，省自然资源厅指导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逐步推行不动产登记非公证继承业务，一个地方就能全办妥，一分公证费都不用花。
3: 我们一大家子姊妹七个，以前嘛了解过这个过户必须公证哈，手续也繁琐，费用也很高，也一句话吧，就是很麻烦。这个行政确实是便民。
2: 截至目前，太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办理非公证继承业务600多笔，为办事群众节约公证费用约200多万元。现在，不动产登记非公证继承业务已在全省11市常态化全面推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自然资源厅以服务群众为导向，持续推动集成服务改革，联合税务、公积金中心、银行等部门，为群众办理房屋买卖事项提供一站式服务。
4: 群众办理一项业务，他先到哪个地方，我们就把所有的后续业务呢都配到这个地方来，让群众能够在这里呢一站式的把所有的相关业务呢全部都办齐。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省自然资源厅紧盯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生态修复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问题，深入基层，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宪章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支撑和生态安全保障。
2: 在省儿童医院的门诊大厅和住院部，扫码说说必有回响二维码清晰醒目，人们用手机扫一扫就能随时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前几天带孩子来看病的吴女士因为丢失单据取不到化验报告，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扫了二维码求助。
6: 人家工作人员很快给我反馈，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又方便又暖心，为咱们这个举措点赞。
2: 这套接速即办系统运行2个多月来，已累计帮群众解决各类诉求70多件。检查流程不清，候诊时间过长，人们对哪项服务有改进建议，医务科都会逐渐跟进落实，从源头解决问题。
7: 简单的咨询求助当下解决，需要协调科室处理的最晚不超过2个工作日办结。2个多月以来，我们及时改进了门急诊输液就诊流程，推出早用关爱门诊一站式服务，优化住院手续办理流程等等，让患者少跑路，让服务更贴心。
2: 最近，省儿童医院还获批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卫健委以接速即办这样的小切口破题，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聚焦优质医疗资源均衡性不够这一突出问题，省卫健委持续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扩容提质，打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升级版项目，开展千名医师强基提能行动，常态化推动三级医院人员和服务双下沉，带动帮扶县级医院提升能力，同时多渠道补充基层专介人员，加强基层中医骨干培训，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我们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扩容提质，推动优质人才双下沉，服务能力双提升，以实干实效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实际行动。
0: 山西台报道。
2: 近日，国网山西电力发布服务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发展十项举措，以电等站的前瞻思维和全链式服务，助力全省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加速发展，安全可靠运行。
0: 聚焦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山西电力扛牢政治责任，强化电网枢纽作用，将以电等站的前瞻思维为全省重卡电动化替代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同时充分发挥电网资源调配优势，积极引导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市场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实现站网协同、互利共赢。聚焦站点合理布局和重卡集聚重点区域，国网山西电力将规范工配电设施建设，引导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科学选址，与相关部门协同建立站点布点、交通流量、用电负荷等信息共享机制，同时按照充换电站布局规划开展电网承载力评估，科学制定系统接入方案，在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园区厂矿等地区适度超前推进变电站扩容、配电网升级改造，推动网荷协同建设。在创新服务模式方面，国网山西电力将主动捕捉需求，畅通7x24小时电话呼入通道及线上互动专区，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聚焦差异化需求和全流程提速，提供灵活备用供电方案，大幅压减接电时长。在深化运营服务方面，国网山西电力将指导充换电站响应分时电价政策，压减用电成本，配合建设光储充一体化系统，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贯通车联网平台与省级充换电基础设施监管服务平台，支持重卡充换电站全量接入，实现一站式服务。此外，还将开展用电安全指导与技术培训，实施站网应急响应联动，全力支撑充换电站安全可靠运行。山西台报道。
3: 近期，我省多点发力开辟发展新赛道，神池亚麻籽油加工项目投产，推动小特产迈向大产业。趣沃文创饼干以文物 IP 赋能持续出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我现在是在山西昌盛油脂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个车间是集注塑、吹瓶、灌装、码舵于一体的一个智能车间，它涵盖了5毫升到20升全链条产品生产能力。
5: 车间里全自动灌装生产线正以每分钟百瓶的速度吞吐着金黄透亮的亚麻籽油，这个年产4万吨亚麻籽油加工项目总投资2.6亿元，全面投产后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10%以上，成为中国重要的亚麻籽油生产基地。神池县高寒冷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亚麻籽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24年，企业入驻神池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特色产业基础。
6: 截止目前，4条核心生产线已经完成建设，食用油灌装车间正式投产运营，万东储油库建设同步启动，办公及研发大楼主体已完工。
5: 为了从源头保障原料供应，当地创新实施海外规模化种植加神池标准化精深加工的跨国产业协同模式。目前，企业已在哈萨克斯坦建成4万亩有机种植基地， 通过输出神池轮作体系，使单产提升25%。预计2028年将实现50,000公顷种植规模，原料自给率达到50%，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下一步将适时推进亚麻籽油压榨精炼以及深加工生产线的建设，逐步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将带动神池县及周边亚麻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
7: 这里是临汾曲沃经济技术开发区，我现在是在沃尔康源功能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山西博物院最新定制的鸟尊饼干正在加紧生产中。这种文化赋能 IP 形象的饼干，在这条生产线上，一天可以产出1.5吨。
5: 日产1.5吨的生产线并非简单复刻文物造型，企业把富有鸡西小麦等功能性原料融入饼干，让一块饼干既讲文化故事，又兼顾健康膳食。这种文创加功能的模式，让订单排满全年。
8: 不仅是山西博物院的专属订单，还有临汾博物馆、晋池博物馆等的订单，都已经达成了全年的合作意向，订单处于完全饱和状态。
5: 目前企业产品版图还在不断拓展，已经开发出烘焙、固体饮料、代用茶等4大系列，30多款功能性食品，拥有8条现代化生产线和14项国家专利，年产值可达4000多万元，带动上下游就业1200多人。
9: 我们将继续以深度赋能粮食、水果和蔬菜的深加工，让传统食品成为可品尝、可互动、可传播的文化载体，更好地把文化价值转化为农民增收、品牌增值、文旅引流的社会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5: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2点，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图中东部的蓝色区域阵风风力将会达到7级以上，会有较强雷电，并且局部还可能会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了。而未来3天，我省天气将会是以晴热为主。12号，凌云盆地部分地区还将会伴有干热风。13号，中南部局部仍要防范干热风对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未来的最高气温呢，也是节节攀升，预计到13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34度，在阳泉、太原和运城将有望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家未来几天要注意防暑防晒，更要及时补充水分。太原多云转晴，11到30摄氏度。大同晴，6到26度。朔州晴，7到27度。忻州晴，12到29度。吕梁晴，10到30度。晋中小雨转晴，11到29度。阳泉小雨转晴，11到27度。长治小雨转晴，14到27度。晋城晴，15到30度。临汾晴，16到32度。运城晴转多云，17到33度。太原多云转晴，1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列阵。
1: 无妨，暗方调理即可。
2: 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3: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4: 出发！
0: 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1: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0: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1: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

0: 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 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

0: 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危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地。

0: 色。
1: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

0: 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五，横梁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荡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2: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十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 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 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

0: 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9: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0: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8: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

0: 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加风采，清泉融星，一破老花永作为。
1: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他的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什么都少了。
1: 衣服，
0: 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感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西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呀！
0: 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嗯，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2: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1: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2: 他偷走了什么？
1: 他倒没偷走什么。
2: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2: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1: 那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2: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就是这仓克菜，嗯，最想吃，馋得很，那些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出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嗯，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

0: 胡子上，我看要见面了。哎，吴太太，稍等，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应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1: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2: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0: 段连长，
1: 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0: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船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1: 有一种可能。
0: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3: 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3: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0: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3: 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节，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秋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是啊，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秋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迫害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1: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耳听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0: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0: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黯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1: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2: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
1: 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那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挡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那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0: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1: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
2: 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
0: 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教他别的事儿了吗？
2: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她，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回去的。

0: 谢谢你啊。
1: 你出来了。
0: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1: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0: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1: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0: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1: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0: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3: 再见。
4: 宁夕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5: 然后呢？
4: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5: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夕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4: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5: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6: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7: 宇信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6: 好，
7: 我也去趟郴城。

0: 进城睡了，
1: 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弟弟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想要走什么都可以啊。
1: 那走。
2: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晨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0: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龙南鲁南小江江鲁南江江江江小南你们江小南这个
1: 没有
0: 花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于萧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
3: 嗯
2: 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文远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

0: 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1: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2: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1: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2: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1: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2: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1: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
1: 呀，点拨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他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您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为景难死啊。
0: 好的好的。
2: 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进。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厂长家的细节。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想。

0: 放心，我知道了，组长。
1: 吃饭？去哪儿啊？
2: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1: 跟谁啊？
2: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1: 没心情，不去了。
2: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1: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3: 城管，爱国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付款人徐山，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复核流程。
1: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去一七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2: 不是，张管，哎呀，我，哎呀，我，
1: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2: 您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3: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
1: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2: 他去吴公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1: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鱼小男了。
3: 注意路，
4: 是，
3: 松开。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

0: 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栽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5: 别开枪，抓活的。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我很荣幸
8: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5: 决斗！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亚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亚无极。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

0: 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です。
1: 今日はね、
2: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楠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楠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楠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5: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保密局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神仙太多了，这庙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4: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5: 你先坐，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坐，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4: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让。
5: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4: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6: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3: 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是保密局的，
4: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6: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4: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行，那个， 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
5: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6: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5: 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4: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

0: 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笑>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
1: 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0: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1: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2: 那这个余萧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进。
3: 顾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嗯。
3: 余萧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用途写清楚没有？
2: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嗯。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组长，你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
1: 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
0: 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
1: 行吧。
2: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区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3: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
4: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

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呢？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 这说明了吴次长曾垫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二天签字吗？
1: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2: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3: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笑>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 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

0: 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一共三张，不单卖。
2: 一大三小，说说。
3: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做手地利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 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4: 让他进来。讲，
3: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2: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3: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5: 张处长呢？
6: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0: 太太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派进去。
1: 江方同志，余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
2: 你先坐下。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余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正文？啊，是。本队长，
3: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4: 是。
0: 余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就这么算了，吴次长。
1: 让您受委屈了，
5: 感谢建峰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吴司长。
1: 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2: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5: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明白？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1: 请，
0: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封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养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0: 他们肯定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安全。我从武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没放在宿舍吧？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潇南溜进武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2: 钱，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1: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0: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3: 带了。
2: 谢谢爸。
3: 走。

0: 跑了跑了跑了，没事儿了没事儿。嗯，
1: 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
0: 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
1: 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哎呀，碧坤，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3: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2: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多了几个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我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

0: 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
1: 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2: 于江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啊？
3: 他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
4: 这个审讯结果是不满意的。
5: 聂西，怎么了？
2: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8: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7: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4009981188。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来自阳泉的晋剧名家刘卫平，既是晋剧丁派艺术的坚定追随者，也是善于学习借鉴，融各家所长为我所用的一名演员。同时他还是阳泉晋剧院的院长，兼顾着院团管理、团队建设和艺术创作工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走进这位不可多得的丁派优秀男须生，解读他的艺术成长之路，也借着他的经典作品去领略一下阳泉晋剧院的艺术风采。

作为一名演员，我兴奋，戏比天大，这句话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认真演好每一场戏，永远是我的根本信条。作为一名院团长，我将努力打造一支艺术精湛的队伍，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承担起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承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是京剧演员刘卫平。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因为积极肯干又爱学习，团领导呢特别重视，就把好多艺术家请到我们阳泉为我排戏，同时呢也和我们加盟演出，一个目的就是要培养年轻人。当时啊，我就和刘老师、刘宝俊老师这样相识的，并结下了这个师徒情缘。刘老师啊给我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空城计》，丁派的这个代表剧目，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个丁派艺术呢，就被他的这种感染力还有这个丁派的这种艺术的魅力呢，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刘老师的唱腔魅力和表演神态呢，让我更对这位生活中平易近人、慈祥开朗的老人呢敬重有加。他看到我作为一个男虚声，先天性嗓子很好，而且呢这个有很强的悟性力，就特别喜欢我。当时呢就毫无保留的把这部《空城计》一字一句不厌其烦的口传心授。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芦花呢，是晋剧各门派艺术家都演的保留剧目。这部戏呢，无论从思想哲理性、艺术性、观赏性，都堪称经典。我现在的演出版本呢，就是张年青老师的新编版本。1986年嘛，我们阳泉市青年实验京剧团团长高爱卿，他呢把刘元同老师请到阳泉，为我们青年演员呢排戏。说是排戏，其实是教戏。刘元同老师呢，一招一式的教我们呢，认认真真的去学。刘元同老师啊，当时就给我们讲，当时我给你们明清老师啊排戏的时候，他呢年龄大了，这个腰啊腿啊都不太好，我做的动作和示范有时候他来不了，但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按我的要求来。他传授的戏曲理念也时常回荡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让我呢受益终身。因此啊，芦花这部剧目也是我长演不衰的，观众呢非常喜欢的一部经典剧目。

便是家中又吃又穿，样样都好，些许安心在外可不念。

在排演《芦花》之后啊，我对明清腔的声腔艺术呢产生浓厚的兴趣。明清腔啊，依然是丁派艺术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那么我呢，学习明清腔特别注重抓住其特点，并结合自身的嗓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提升了我的丁派唱腔艺术。从那以后啊，我通过听磁带、看光盘，自学了明清腔的十五贯唱段，加深了明清腔声腔艺术的理解和运用，拓宽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虞山情呢，是挖掘阳泉盂县苍山综艺文化的一部新编历史剧，也被观众呢戏称为赵氏孤儿后传。我呢在剧中担当的成英，也是我担当的第一部原创大戏。当时呢，在我省著名导演冷景导演还有其他同志的这个细心的排导下，经过这个两个多月的摸爬攻打，终于呢把这个成英这个角色比较成功的呢完成了。2003年新编历史剧《虞山情》荣获了山西省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呢，中央电视台到盂县苍山拍摄这个《赵氏孤儿》，当时呢还把我们请过去拍了一个小片段，同时呢为我们的家乡的文化旅游也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儿。

0: 这是
1: 杨大嫂，你有
0: 害死我了。
1: 大嫂不辱之恩，老朽莫齿难忘，我要离开玉山。
0: 你为何要走？
1: 哎，我再不能拖累你们一家了，我不忍看杨大哥饥困劳累，苦熬苦咽，不忍看你

0: 困扛盐菜，日渐消瘦，更不能停销专利，嗷嗷待哺，连连哭声。
1: 邹大哥，我们一家再苦再累，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囤炕腌菜也算是有碗饭吃，可你人地两生举目无亲，一旦离开玉山，大人吃住无着，这吃冲奶的婴儿怎能活命？
0: 这可我总不能。
1: 邹大哥，依我说，眼前你还是住下，日后总会有办法的。

0: 瓦塔娘遭大过，大事不好了。
1: 祸事姓黄，
0: 从里来了怪病，挨门挨户搜查，肇事孤儿。
2: 肇事孤儿。

0: 嫂，多谢三月来多方关照，我要走了。
1: 怎么？你又要走？
0: 不走，就要活几年。

就是官兵搜查的人，他就是赵氏孤儿忠良侯，我帮谁？

见你三月来不恩重，列祝列南风见影无我影。

0: 邹大哥，从今天起就将招师姑啊认作我们的奶啊。
1: 如此，爱爹爱娘在上，受招师。

0: 回首自己四十多年的，要感谢的人呢，太多了。现在的我啊，最想说的话呢，还是刚入梨园行的立下的那个事业，为挚爱的戏曲事业贡献毕生。最后啊，用两句话和所有的进取同仁们共勉：从德追忆，守正创新四十年，初心不改，奋力拼搏，身先士卒二十载，无怨无悔。
1: 崇德追忆，守正创新四十年，初心不改，奋力拼搏，身先士卒二十载，无怨无悔。这两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既表明了刘卫平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领军人的担当作为。确实，世上的事唯有热爱才会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收获。态度决定一切，绝对不是一句空谈。行而不辍，未来可期，送给刘卫平，也送给每一位戏曲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不见不散。

0: 这两个人是谁？
1: 回陛下，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这个便是越王的卫队长刘查理。
0: 这两个逆贼。李贤，你秘密前来湖州营业与逆魁聚首，你到底是居心何在？
2: 陛下，陛下，荣禀。
0: 你不用说了，你的血管里流的是李家的血液，我这个外姓恐怕早就成了你的眼中钉了吧。
2: 臣不敢。我，
0: 你身为太子私离京城，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废了你啊？更不要说你竟然勾结逆党密谋反叛。李贤，我看你是想学一学张怀太子。怀英，
1: 臣
0: 还记得张怀太子是怎么死的吗？
1: 是，臣记得，是陛下赐死的。
2: 啊！
0: 哼！来人，
3: 在，
0: 请太子移驾。
3: 是，太子，请吧。
0: 这个逆子真是罪不容诛。
1: 两个人都死了，真是可惜呀，否则说不定能从他们口中套出点什么东西。嗯，
0: 这两个人不是你们杀的吗？
1: 哦，不，这恐怕是太子要杀人灭口，臣等记

0: 宫时，屋内就是现在这样。
1: 你的意思是说，太子杀了这些人？太子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
0: 这，臣不曾亲眼得见。臣进门时，屋里灯是黑的，待到灯亮时，只见太子一人坐在桌旁，屋里的其他人都已经被杀死了。
1: 我了解李显，说他心怀愿望，甚至暗中谋反，这我都相信。但他自幼柔弱，若说他亲手杀了这么多人，绝不可能。
0: 可臣进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人不是太子杀的，那这屋中定有旁人。可所有的卫队都看到了，屋中只有太子一人。
1: 好了，人是谁杀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侦破了太子逆党，这才是大事一件。
0: 是，
1: 这些年我一直怀疑李显心怀怨恨，意图谋反，今天果然证实了我的疑虑啊。

0: 阁老，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二位大人，你们倒是说呀，到底怎么了？
0: 是我无能，中了对方的圈套。
1: 什么圈套？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挟持太子，他就是想让皇帝亲眼看到太子与逆党在一起，从而达到灾害太子的最终目的。
2: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太子呢？难道是
3: 皇帝的意思？
0: 绝不会，皇帝虽然有所怀疑，但是绝对不会授意内卫构陷太子，这当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事态万分紧急，我已经来不及仔细询问情况，但是我想这中间一定会有隐情。现在李圭自刎，太子羁押，恐怕很难再搞清楚了。
1: 你们说了半天，太子呢？太子怎么办？
0: 现在形势是万分凶险，如果我们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太子的清白，那不光太子的性命难保，恐怕李唐的天下也要就此终结。
1: 大人，求求您了，一定要救救太子啊。
3: 是啊，
0: 今天在现场我之所以出卖太子，原因有两个。第一，皇上生性多疑，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太子身上，他反倒会不相信，这样就为我们日后营救太子埋下了一个伏笔。第二，如果我强项替太子辩解，那么后果就是不但太子难逃干系，连我也会被抓进大牢，这样外面就没有替太子申冤辩解的人了，这样也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现在我们留下了，太子就还有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就不相信这当中就没有破绽。
4: 大人说的对极了。
5: 李将军，
4: 元芳
5: 大人，
4: 我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回来的正是时候。
6: 我跟踪那两个黑衣人来到湖州城中，发现他们走进了一座朱漆大门的院落。天黑后，我趁夜色进入院中，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皇帝竟然在那里，正和一个紫袍人说着什么，我便伏在了屋顶上。就这样，听到皇上与紫袍人的对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大人已回到湖州，想到再去刘家。

0: 李贵，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
1: 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2: 什么？
3: 当时你在场，也就是说屋中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1: 是的。
3: 太子说院内杀声一起，屋里的灯就黑了。
1: 不错，太子并没有说谎。

0: 本来我想，既然大人来了，太子也就安全。可谁想到，太子还是没有逃脱被陷害的厄运。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踪紫袍人到了城西头的悦来老店。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哦，
2: 当时越王非常恐惧，自知仓促起兵定然败事，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藏于湖州的翠屏山中。
0: 翠屏山，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
2: 应该是的。越王将藏宝图一分为三，分别藏在了三本蓝山记中。

0: 本来我想冲进屋里将其抓获，可是又怕打草惊蛇，于是先回到这里向大人禀报。
1: 远方，
0: 哎哎，大人，您这是干什么？
1: 远方，这一拜你一定要收，这是替大唐天下、替太宗皇帝、替先帝感谢你挽狂澜于危急之中，救唐氏于覆巢之下。
0: 哎哎，好了好了，大人，可我还是不明白，我是怎么力挽狂澜的？
2: 我们也不明白，
1: 这个紫袍人为什么要灾害太子？就是为了蓝山记中的藏宝图。
0: 藏宝图？
1: 正是，这三本蓝山记中有一份藏宝图，这份图牵涉到一笔巨大的财富，是越王留下的。
0: 哦，我说那个紫袍人怎么从书中取出了图纸啊？
1: 正是，他从吴孝杰手里拿到了第一本蓝山记，在刘查理那里得到了第二本，而第三本呢，在李圭手中。这个李圭是个复唐的狂热分子，他既不是吴孝杰，也不是刘查理，他不怕威胁，不吃利诱，简直就是个铜豌豆。但是只有一个人能令他开口，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太子。
1: 正是，只有见到太子，他才会说出书的下落。于是紫袍人便策划了这个阴谋，劫持太子，诱李圭说出书的下落，而后将太子、李圭和刘查理的尸体通通让皇帝发现。这样他既向皇帝交了差，自己又得到了书中的藏宝图。
3: 您是说他要私吞宝藏？
1: 是啊，这正是他灾害太子的原因。对他来说，太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财宝，而皇帝关心的只是太子对他是否忠心。紫袍人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才设下了这个精巧的圈套。皇帝得到了太子谋反的真凭实据，而他得到财宝，这就叫各得其所。
3: 难道皇帝不知财宝之事？
1: 当然不知，这种事怎么能让皇帝知道呢？
3: 可我们都知道，一旦大人进宫，说出蓝山记之中的藏宝图之事，那他不就完了吗？
1: 你还是太年轻了，皇上现在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蓝山记，什么藏宝图，说了只能令他觉得你是在为太子开脱罪责，那么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逆党同谋的罪名。今天你们都看到了，我不是险些就做了刀下之鬼吗？
3: 是啊，
1: 皇帝本来城府极深，可今天身为天子，当着所有的卫士，竟然说出了张怀太子那样的话，可以想见他心中的愤怒已经无法言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替太子说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而紫袍人非常了解皇上，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大胆地隐瞒了宝藏之事，只待皇帝一离开湖州，他便立刻开始行动，取出宝藏，改头换面，逍遥法外。
0: 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策。
1: 哼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4: 此事办得不错，朕有封赏。
5: 谢陛下隆恩，臣有一事想祈求陛下。
4: 你说吧。
5: 此案从2年前始到今日结束，整整2年时间，臣从未回家看过，因此想在皇上驾前告假，回乡探望。
4: 此乃人之常情，有何不可？准你2月假期，明日即可启程。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

0: 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

0: 您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

0: 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

0: 你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辅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辅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辅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辅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辅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辅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辅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辅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辅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辅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柔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

0: 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6: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 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果真是你。
1: 不错，在下内卫府正五品牵牛备身许世德。
2: 你就是这件事情的元凶首恶。许大人，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中吧？
1: 是的，真想不到会功亏一篑。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儿来？
2: 因为最后的一本蓝山记就在这儿。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
1: 谁？

0: 你没死？
1: 是的，我没死。
2: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
3: 怎么，你还不明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2年前，李圭潜入京城去找太子，想让太子起兵，但是太子严辞

绝了他，他一怒之下离开了太子宫，恰恰被你率领的内卫发现，你就上报了皇帝，皇帝命令你严加监视，于是你便跟踪李圭到了湖州刘家庄。

0: 怎么这灯都灭了？你是谁？你是哪位？
1: 刘查理贪生怕死，供出了李圭和吴孝杰的关系，以及越王藏留宝藏之事。从那一刻起，你便起了贪心，于是一个嫁祸太子、攫取宝藏的阴谋诞生了。你先是逼着刘查理交出了他自己手中的那本蓝山记，而后你又命令他引诱李圭交书。不想李圭却没有中计，无奈之下你只得下令扣押李圭。但是你们的密谋被公子刘传林听到了。
2: 殿下，殿下，
0: 传林，
2: 殿下，大事不好了，我爹投靠了朝廷的内卫，庄子已经被他们团团围住，马上就要来抓你了。
3: 什么？传林，有件事情我要交给你。
2: 殿下，你说吧。
3: 哎呀，传林，这件东西关乎李唐国运，你一定要收好。
1: 你们扣押了李圭，搜遍了整个的房子，也没有找到那本蓝山记，于是你又命令刘查理严刑拷问李圭，而你呢，则回京向皇帝密报。
4: 陛下，臣手下的内卫亲眼看到越王逆子李圭走出了太子宫，而后赶奔湖州而去，因此据臣判断，太子与越王救逆一定有着极大的关联。
5: 有证据吗？
4: 如果要得到真凭实据，恐怕就要详加查查。
5: 你需要什么？
4: 首先，臣要能够卧底在太子身边，其次要内卫全部监控湖州县。
5: 准奏。
4: 谢陛下。
1: 于是你便以校书郎的身份混入太子崇文馆，刻意与吴孝杰接近。徐世德，你何尝是要查太子之事？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越王的藏宝图。
4: 不错，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所谓太子，不过是我蒙骗皇上的障眼法。
1: 然而你没有料到的是，吴孝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年多下来竟没有露半点口风，而恰在此时皇帝催问你太子之事查得怎样，你无法交代，于是便设下了一个骗局。
2: 就是，没错，就是这个。丁九，你让他跑，你跟着，走。
6: 殿下，
2: 嗯，
6: 你这是干什么？
7: 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
6: 什么意思？
7: 似乎有人盯上我了。
6: 哦。是那位吗？
7: 也许吧，所以我想把这本蓝山记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
6: 不可不可，小姐，你听我一言，立刻将此书焚毁，免生后患，也断了李圭的念头。

0: 湖州刘家庄，由于白天怕被人跟踪，他便与那位朋友约到深夜，在长安城中的西江池见面。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你的手下刘大。
1: 李全，
2: 东西带来了吗？
1: 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1: 你的声音不对啊。啊，你不是李全。
0: 然而你最了解吴孝杰的为人，你知道他绝对不会带真书去见李全，于是你让刘大只是刺伤了吴孝杰。果然如你所料，吴孝杰重伤之下爬回了崇文馆，临终前将那本藏有宝图的蓝山记托付给你，让你送到湖州刘家庄。
3: 什么事？
1: 在这个书库的南墙下有个暗格，里面有本书叫蓝山记。

0: 这样，你的手中就已经有了两本蓝山记，所缺的就是李圭手中的那一本。你在临行前故布迷局，做成了你与吴孝杰互杀身亡的假象，目的就是为了让宗政府介入进来，彻底查出吴孝杰的身份，从而将矛头指向太子。
1: 不错。
0: 你到湖州之前，内卫已经将这里全部监控，你则是肆无忌惮的行事，直到我来到湖州巡查，逐步解开了谜团。至于刘传林为什么没有死，其实很简单，是盈玉救了他。
1: 盈玉？
0: 是的，盈玉使用密封剂故意让刘查理看到，其实只是想让刘查理将自己的儿子赶出庄去，好让刘传林不要再纠缠于他。可是没有想到刘查理生性阴质歹毒，竟起了杀人之心。
2: 传林，明天一早你陪为父去登翠屏山吧。
1: 好。
3: 老爷和公子呢？怎么没有看到他们？
4: 啊，一早就出庄了。
3: 出庄了？做什么去了？
4: 听家人说，老爷让公子啊陪他去爬翠屏山。
3: 爬翠屏山？爬翠屏山？
0: 英玉察觉到刘查理要对公子下毒手，于是他命卫士们尾随而去。赶到翠屏山，可是他们已经来晚了，惨剧已经发生，然而刘传林却并没有死。悬崖边横生出来的枝杈减缓了他

0: 丝毫无。
1: 柳查理虽然阴质很毒，但是传林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他赶到崖下悲痛欲绝，却忘了看一眼刘公子是否真的已死。而此事与构陷太子无关，只是中间横生出来的一个枝节，因此刘大并不知情。他看到传林血肉模糊，二人便都以为公子已死，于是便招人将尸体抬回庄内，用棺椁承殓起来，放在了灵堂之上，于是便有了灵堂第一次闹鬼。
2: 怎么了？
3: 夫人，棺材里有声音呢。
2: 什么？
1: 当时莹玉觉得非常奇怪，出于对刘传林的愧意，他深夜率人来到灵堂，用药迷翻了守灵人，打开棺盖，发现刘传林竟然还有呼吸，而且双手在昏迷中不停地摆动，这也就是棺椁之中发出声响的原因。于是莹玉便将传林偷偷救了出来，换上了另外一具尸体。第二天，曾泰便得到了捕快的唐报，说县衙停尸间发生了盗尸案。
4: 阁老，您可回来了。
1: 曾县令，有事吗？
4: 是这样，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
1: 其实那就是莹玉的手下趁黑夜来到了县衙的停尸间，他们盗走了一具尸体，替换了刘公子，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
5: 原来是这样，
1: 而你的失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你自以为除了太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书的下落，可是你错了，刘传林并没有死，这是你功亏一篑。其实就整件事情而言，太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5: 一点不错，反正皇帝也不信任他，早就想废了他，我不过是顺水推舟，替皇帝完成这个心愿罢了。本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诱使李圭说出蓝山记的下落，而后命内卫写成供词，让李圭签字画押，只要供词到了皇帝的手里，那太子就完蛋了。于是我得到越王的财宝，而皇帝得到太子谋反的证据，这就叫各得其所。可没有想到的是，太子竟然自投罗网，来到了湖州。
1: 那是我写信请他来的。
5: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太子，但是我没有想到消息暴露，令太子落入你手，而你正苦于无法让李圭开口，太子落网肯定是让你喜出望外，于是你便做下了这样一个精巧的圈套，绑架太子殿下，诱使李圭说出蓝山记的下落，而后你故意把你们的落脚点告诉了曾泰，将我也牵连了进去。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我们进入小院之后，你便趁乱脱身，而此时皇上早已接到了你的通报，率羽林卫赶到，正好看到了所谓谋逆的那一幕。真是好毒的计策呀，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就在你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我却在这儿等着你。
5: 那又怎么样，皇帝已经回京，听不到您这番言语了，而且您分析的再精到，推断的再准确， 也救不了太子殿下的命了。
1: 你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这一番言语上奏皇帝？
5: 看来大人还是不太了解皇帝，他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一心只想废了太子，立武三思为嗣。如果你不知好歹把这番话上奏，立刻就会落个太子同党的罪名。所以我奉劝大人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人，您不妨好好想一想，您现在抓了我又有什么用呢？您虽身为宰相，却无权处置内卫，所以您只能放了我。
0: 我可以杀了你，在这儿杀了你，没有任何人知道。
5: 人做事一定要有目的，您现在杀了我又有什么用呢？既救不了太子的性命，又不能挽回局面。卑职有个好的提议，现在越王的藏宝图就在我的手上，这笔财宝咱们二一天作五，今天在场的诸位人人有份，卑职得到这笔钱以后也不会再替皇上卖那个不值钱的命。您呢，替我做个假案，就说卑职在回乡途中饮酒过度溺水身亡，这样我改头换面隐匿民间，您还做您的宰相，我做我的富翁，从此再不见面。
2: 真是个好计策。
3: 陛下，
6: 许师德，说得好，说得好啊！若不是狄怀英力请我留下来看一出好戏，我怎能知道内卫中竟有你这样的败类？你为保私囊，巧言令色，构陷太子。拿着朕对你的信任当作阴谋的筹码，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赏赐啊？啊！
3: 陛下，陛下，为这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求陛下饶命啊！陛下饶命！
6: 将这条狗拖到庄外，五马分尸，尸体扔进山中喂狼。
7: 是、啊、
3: 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啊！陛下
1: 陛下，这就是那本蓝山记。
6: 怀英，
1: 臣在。
6: 你们刚刚说的话朕都听到了，你竟私自写信给太子，这是重罪，你是朝中老臣，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1: 臣甘愿领罪，请陛下重处。
6: 好了，看在你破案有功的份上，此事就不再追究了。用许世德的话说，咱们君臣二一天作五，我不赏也不罚，就这样吧。
1: 那太子呢？
6: 嗯，李显确实被冤枉了，但他私自离京又是大过一件，用你口头宣旨罚他不依素食，闭门思过，无旨意不得外出。
1: 是。
6: 关于这件事，你们要守口如瓶，一旦传扬出去，今晚在场的人都难脱干系。
1: 是。

0: 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1: 大人，太子真的是你写信请来的？怎么，是不是卑职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笨？
0: 元芳啊，如果我不这么说，太子的罪过就大了。擅离京城，私会外臣，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他废了。
2: 阁老，在许世德身上只搜出了一份藏宝图，还有另外两份呢。
0: 这又将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2: 嗯，
1: 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
0: 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

0: 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

0: 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带上电视
4: 的。不行，
3: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长夜将

0: 尽，黎明破晓，
1: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队长，那边有灯火。
1: 上阳宫又闹鬼了，
0: 我们过去看看吧。
1: 不要命了？那是上阳宫内的绝对禁地宝成殿，任何人私自踏入宝成殿，即时一步杀无赦。向东巡行。
2: 是。

0: 皇上，
1: 朕在哪儿？
0: 陛下是在寝宫中。
1: 朕这是怎么了？
0: 陛下又做噩梦了吧？
1: 春香，你是说朕在做梦？
0: 是啊，刚才陛下一直大叫有鬼，奴婢等这才斗胆将您唤醒。
1: 又是一个噩梦，奇怪呀，为什么这个梦如此的清晰？

0: 怪哉。帝琛呐，你去看看李将军睡了没有？
1: 卑职还不曾睡。
0: 嗯？呵呵，是你呀。
1: 卑职冒昧，不请自来。
0: 哎，来得正好，我正要叫狄春去叫你呢。你看看，这洛阳的雷电之月到了啊！
1: 这雷雨时下时停，真是闹人啊！
0: 元芳，这是剑南到益州、陇右到善州，还有河东到蒲州送来的公文，你拿去看一看。
1: 大人，此乃革批公文，卑职看是否妥当。
0: 哎，无妨，

0: 朕的脉象有何不妥呀？
1: 并无怪异，只是皇上身体虚弱，心胆疲累，应当好好调养。
0: 你要说实话才好。
1: 啊，陛下三脉虽弱，却未显疾象，只是龙体羸弱，心神不定而已。
0: 那为何朕噩梦连连？
1: 这俗话说梦游心起，也许……
0: 哼，什么梦游心起，明明是你无能为朕诊疾，却以此言来搪塞于朕。
1: 啊，微臣万死不敢搪塞陛下。
0: 此物从何而来？
1: 微臣不知啊。
0: 呈上来。
1: 是。

0: 恶，进宫一目惊吓于朕，真是罪不容诛。
1: 陛下，此物并非是臣带进宫来。
0: 来，来人，来人呐！
2: 来人，
3: 有，
0: 将此逆贼拖出宫去，乱刀分尸。
1: 陛下，臣冤枉！陛下，臣冤枉啊！

0: 太平公主殿下吧？
1: 正是，听说皇上身体不愈，殿下特来问安。
0: 哦，那快进去吧。
2: 冤枉啊！臣冤枉啊！冤枉啊！哎呀，公主殿下，救命啊！公主殿下，救命啊！
3: 是谁在呼救？
4: 回公主的话是太医风春来。
2: 公主殿下，救命啊！救命啊！
3: 你们要把太医拉到哪儿去啊？
5: 皇上有旨，将太医乱刀分尸。
3: 哦，却是为何？
5: 卑职不知，只是奉命行事。
3: 这样吧，先把风春来羁押在此，我立刻进宫面圣。
5: 这，公主，这是皇上的严旨啊。
3: 哼，是吗？那好啊，你们现在就把风春来拖出去分尸。
2: 啊、这公主、啊、这
3: 放教连起轿。
6: 是，
5: 公主息怒，卑职遵命就是。
3: 这才是了，尔等在此候命。
6: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风春来还没杀吧？
5: 怎么了？
6: 皇上不行了，快请封太医回去看看。
7: 不知道啊，公主殿下，刚刚还好好的，这
8: 皇上，皇上，你快醒醒啊！皇上，皇上，你都傻呆着干嘛？快去拿圣经，快去加汤！皇上，醒醒啊！皇上，皇上，皇上，醒醒啊！皇上，公主，你来了。
9: 贵
8: 春香，你怎么回事啊？
9: 不要
8: 太医带来了一只翠蝉，皇上一见之下便……
7: 哎呀，公主殿下，这翠蝉不是我带进宫来的呀！
8: 好了。娘，娘，娘，
9: 太医
8: 没烧，
9: 还不上前替皇帝诊病，快！
10: 啊！是鬼，是鬼，是鬼！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8: 娘，
10: 杀了你！
8: 娘，您怎么了？

0: 娘。
1: 你是李贤
0: 啊？
1: 我，你要陷害我，你这个逆子，我掐死你！
2: 来人
1: 呐！
2: 皇帝，公主怎么办呢？
3: 皇上，
4: 我怎么知道？你是太医，赶紧想办法救皇帝呀！娘，
5: 要想让皇帝安静下来，必须用针。
4: 那你还等什么？
5: 公主殿下，众位恕春来不敬，要用此针就入皇帝头顶的百会穴之中，一旦皇帝苏醒过来，怪罪下来，请众位一力承担。
4: 救驾失当，如有罪责，我一人担当。
5: 是。
4: 皇上，皇上，娘，皇上，皇上，皇上。
6: 是啊，剑南、陇右、河东三道远隔千里，竟然同时发生如此恶性的凶杀案，死了七八十条人命，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凶手。除了一只滴血雄鹰之外，各地官府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没有得到丝毫有力的证据，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
7: 公文中说，所有凶案的死者都是没有身份户籍的流人。这是怎么回事？
6: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流人聚到了一起？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惨遭毒手？这只滴血雄鹰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0: 效了，赶快用血潭粉化水为皇帝服下。
1: 是，太医，怎么样啊？
0: 殿下，这一针只是暂时医治乏病，恐怕要找一个根治之法，否则皇帝难过今晚。
1: 那把所有的太医都招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0: 太医院中恐怕无人能医此疾呀。
1: 那怎么办？
0: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有办法。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慢条斯理的，说是谁？
0: 狄国老。
1: 狄仁杰？
0: 正是。
1: 狄公会治病？
2: 如果能到案发现场看一看，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3: 现在恐怕不可能了。寻朝吏，我虽身为宰相，但是却不能随意干涉外官办案。仅凭直觉，此事又是本朝的一大奇案。
4: 老爷，宫中内侍现在正堂说皇上病重，请老爷进宫诊病。
3: 哦，
4: 大人，
1: 国老。
5: 公主，情况我都知道。
1: 国老，您看怎么办呢？

0: 时扣色结，此乃气血不畅，胸中凝阻，以致道生混乱。
1: 那该怎么办呢？
0: 以针灸打开皇帝的胸色，再以良药导引，此即可全。
1: 郭老师说皇帝有救？
0: 当然，此乃惊恐忧思所致，不是什么大病。
1: 这就好了，那请郭老赶紧给皇帝医治吧。
0: 取针来。
2: 是。

0: 稍安，这才是皇帝的病根儿。一口黑血吐出，皇帝这才算是有救了。哦，
1: 看来皇帝已无大碍。我想再过一会儿，他就会醒来的。

0: 是我亲手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啊，
1: 陛下，恕臣不敬。
0: 扶我起来。
1: 是。

0: 坐吧。
1: 谢陛下。太平公主一直在陛下身边伺候，刚刚是微臣叫她到偏殿去略事休息。
0: 难为她了。怀英啊，
1: 是
0: 这次又是你救了朕的命。
1: 臣不敢贪功，太医封春来绝功甚伟，要不是他在陛下百会穴上下的一针，恐怕臣也无能为力。
0: 是朕冤枉他了。封春来现在何处啊？
1: 哦，他在太医院下方为陛下煎药。
0: 哦，
1: 陛下，臣听内侍说，这只翠蝉是封春来带入宫中的。
0: 李贤已经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封春来还没有进太医院中，他怎么会有此物呢？
1: 是啊，此事确实有些奇怪。那么此物到底是怎么进入宫中的呢？
0: 是鬼，是鬼呀。
1: 鬼？
0: 李贤的鬼魂，他不肯放过我。几个月以来，朕几乎时时都被恶鬼所缠，恐怕这就是民间的信号，朕将不久于人世了。
1: 臣还记得太宗朝时宫中也传闻闹鬼，于是就有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二宫守门之事。臣记得敬德公曾经说过一句话，创立江山，杀人无数，岂有鬼在。太宗皇帝对此话是大加赞赏，这是何等的豪气。而今陛下身为君上，堂堂天子，竟会相信这等鬼怪邪说，这恐怕会令天下齿寒呢。
0: 要不是阴鬼作祟，这只翠蝉怎么会出现在朕的面前？而且昨天晚上朕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应该说不像是梦。
1: 哦，
0: 好像是真实的事情。可是朕醒来却在自己的榻上。
1: 什么梦？
0: 朕看见蟒氏站在朕的面前。
1: 陛下是说王皇后？
0: 是啊，她没有双臂，站在朕的面前，一句话都没有。
1: 常言道，梦由心生，陛下恐怕是忧思过度，故生异梦吧。陛下，可恕臣直言否？
0: 现在并无外人在场，你我就如朋友一般，单讲无妨。
1: 是，当年的事情，臣也听说过一些。陛下精于权谋，当年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之所以获罪，恐怕与陛下的谋略是分不开的吧。
0: 嗯。
1: 微臣失言。
0: 啊，你说吧。
1: 陛下虽然是一代明君，但毕竟是女人，就心性而言，与世上女人恐怕也别无二致。当年杀死王萧二人的手法可以说是残酷之极，臣听说陛下下令将二人手足斩下，手接在足上，而足又接在手上，然后将二人放入酒缸之内，慢慢泡制而死。 如此死法可谓是极尽凄惨之能事，二人身死魂灭不足为怪，然陛下心中难道真的能够平静如常吗？当时二人的死状陛下是亲眼看到的，真可谓是触目惊心呢。就像臣在断案当中也见过一些死状很惨的人，作为死者身既已死，一切便都消失了，但是对于看到死者的生人来说却会产生一种想法，此人死得这样惨，会不会阴魂不散前来寻仇，这样白天既有所思，夜间便有所梦，醒来回味便证实了先前的想法，认为是鬼魂托梦作祟。臣在断案中也时常利用人们这种心理，所谓审阴司审鬼魂，其实都是无稽之谈，不过是一种心理战术罢了。陛下当年噩梦频频，我看不过如此，再加上陛下的女人心性更容易相信鬼怪之事，这也就是陛下心中不能平静啊。
0: 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翠蝉之事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当年朕亲自赐给张怀太子李贤的，后来他死后朕又亲自收回锁在了上阳宫内，可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朕的面前？
1: 这确实是奇事一件，但是并不能说明一定是鬼魂作祟，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人做的？
0: 人

0: 谁？
1: 微臣不敢妄加推论，只是凭多年断案的经验，觉得此事定有佞人从中为怪，利用陛下畏惧鬼神的女人心性，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0: 你不信鬼神，朕不怪你，但你说有佞人作怪，也不过是凭空臆断吧。刚刚你说女人心性，哼，我还会有什么女人心性啊？从进宫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女人，一生都在政治漩涡中挣扎，见到的、听到的都是死亡、背叛和杀戮。我没有退路，只能一步步地向前走，最后我走到了尽头，即位登基，做了皇帝。从此再也没有人在我之上。其实在我向着目标前进的路上，已经失去了很多，但那时我至少还有目标，那是我奋不顾身也要达到的。当真正达到了，我觉得兴奋激动，毕竟我是第一位女君主，我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傲视一切，天下在我脚下，群臣在我脚下。可现在我感到茫然，我在万人之上做了皇帝，让我得到了什么呢？
1: 陛下，您得到了天下。
0: 错了，我得到的是敌人。我的儿子成了我的敌人，我的兄弟姐妹成了我的敌人，我过去的朋友成了我的敌人，我不得不把他们从我的视线中一一清除出去。最后，我一无所有。
1: 如果说陛下杀燕王李忠，是因他乃萧妃之后为陛下所不能容，那么微臣到现在也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杀孝敬皇帝李弘和张怀太子李贤，这两位可都是陛下的亲生儿子。
0: 杀李弘是因为他私自为李忠收尸，我怀疑他心怀叵测。
1: 就因为这个？
0: 杀李贤的原因就更简单了，因为他误信人言，认为我不是他的生身之母，心生忧惧，写下了一首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慢归。哼，好一个三摘犹为可，四摘抱慢归呀，我的好儿子。
2: 李贤接旨。
3: 臣李贤接旨。
2: 这是皇帝让我交给你的。

0: 张怀太子是这样死的。
1: 是啊，
0: 孝敬皇帝和张怀太子都是仁孝温和、利益良善的谦谦君子，如此无辜被杀。

0: 才是令人心痛。
1: 冤鬼呀，怀英，
2: 在。
1: 如果我死之后，你会怎么评价我？但说无妨。
2: 功过参半。
1: 满朝之中，也只有你敢这样说了。
0: 对面无君臣，微臣只当是朋友交谈。
1: 你知道我会怎么评价自己吗？如果要为自己立碑，我会立一座无字之碑。我要做一场大法事，超度那些亡魂。

0: 大人，
1: 嗯，
0: 皇帝的病怎么样了？
2: 皇帝无病。
0: 无病？
2: 是啊。
0: 那为何银夜召大人进宫啊？
2: 皇帝早年杀伐过重，以致被噩梦缠身，这本不是什么重病。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已故章怀太子的遗物青玉翠蝉，昨天晚上竟无缘无故地出现在皇帝面前，这才致令他惊惧过度，心智失常，引发了昏乱之症。
0: 章怀太子已经死了10多年了，他的遗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宫中啊？
2: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0: 难道是……
2: 嗯，你想说什么？
0: 大人，章怀太子死得不明不白，我想会不会是他的阴魂不散啊？
2: 哦，怎么你也这么说？
0: 还有谁这么说？
2: 皇帝，他还提到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他说了很多，这些话本不该从一个君主的口中说出来。今天皇帝好像变了个人，变成了一个女人。
0: 皇帝变成了女人？
2: 啊，这有什么奇怪？她本来就是个女人嘛。
0: 啊，恐怕天下没有人敢把她当作女人来看。
2: 嗯，
0: 大人，可否恕元芳直言？
2: 但说无妨。
0: 皇帝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不计其数，会不会是那些厉鬼前来索命啊？
2: 皇帝杀戮过重，这是不假，然而鬼怪之说乃是妄传，人死魂消，岂有鬼哉？哎，元芳，没想到你这么个武艺高强、浑身是胆的大英雄，也会如此的迷信啊！
0: 大人教训的是，
2: 人呐，只要正身正行，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何必有那么多欺人之思呢？所谓鬼怪之说，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你说呢？
0: 大人所言甚是，卑职惭愧。
2: 不过青玉翠蝉确实是有些奇怪，难道说真是有人从中作祟？
3: 老爷。老爷。
2: 嗯，怎么了？
3: 您猜猜谁来了？

0: 这个小鬼头也来考我，让我凭空猜测，难道我是神仙不成？啊！看你这鬼样子，来的这位客人不但跟我很熟，跟你也很熟，会是谁呢？啊，曾太，
1: 您真棒！
0: 快请他进来。
1: 哎，曾大人，您请进吧。
2: 恩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0: 快起来，快起来啊！
2: 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3: 曾兄自湖州案后，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荣任正五品泾县县令，真是可喜可贺。我和大人都替你高兴了。
2: 还不全仰赖恩师多方举荐，曾太才有今日啊！
0: 哎，我这也是效仿春秋齐奚之故事，那举不避亲嘛！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3: 请。
0: 坐。
2: 啊。早就听闻恩师随皇帝驾临神都，几次前来探望，都恰逢恩师半驾出行，无法得见。
0: 是啊，我听府内家人说起了，
2: 这一次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可是学生却不是专程探望，而是有事前来。
0: 哦，什么事啊？
2: 哎，学生治下的永昌县出了一桩奇案。
4: 落年。
5: 太子殿下，
2: 梁王可好？
5: 啊，臣殿下记挂，三思一切安好。
2: 梁王进宫也是来问安的吧？
5: 哦，是啊，听说昨夜皇帝龙体为何，三思心中忐忑，特来呈进问安。
2: 梁王的消息可真够灵通的。
5: 太子殿下不也一样吗？
2: 啊
5: 啊！哦，太子殿下，请，
2: 请。

0: 如此看来，真是贤哥的阴魂不散，前来作祟搅闹。娘，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哼，娘俩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呀？
0: 您虽然贵为天子，百神呵护，可这幽冥之事却是难讲得很，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1: 我已经传下旨意，命国师王之源带朕大坐水陆道场超度亡魂了。
0: 王之源道行很深，堪当此任。
2: 陛下，太子殿下和梁王殿下听说圣宫维和，前来问安。
1: 这两个人好灵通的消息呀。
0: 这就叫做各怀鬼胎。
1: 叫他们进来。
3: 案发地点是永昌县通往东都的官道上，两名死者不但头颅被凶手割下，而且还失去了左臂，真是令人感到诧异。
4: 哦，还发现了什么？
3: 在一名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文牒，此人叫简小郎，是河南县简家庄人士。
4: 我记得河南县是在正圣元年，也就是7年前，分为了洛阳县和永昌县的嘛。
3: 正是，您说的一点不错。
4: 那这个简家庄到底是在洛阳县的治下，还是在你永昌县的治下？
3: 恩师可能不知道吧。去年10月份，永昌县和洛阳县合二为一，统称永昌县。
4: 哦。啊，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正出任处置使，在剑南道巡查。这么说，这简家庄就是在你的治下喽？
3: 正是。
4: 还有什么发现？
3: 哦，在官道上发现了死者生前乘坐的马车，在车厢内壁上有一只用鲜血画的雄鹰。

0: 什么？滴血雄鹰？
1: 是啊，恩师，怎么您也知道？
2: 益州、善州、蒲州接连发生凶案，死者多达70余人，现场没有任何线索，只有一只用鲜血化成的滴血雄鹰。
1: 啊？
2: 想不到，凶案竟然发生到天子脚下的洛阳。
3: 哎，皇帝现在神都，可境内却发生这样的凶案，一旦上达天听，学生真是吃罪不起啊！这才想请恩师出面推断勘察，以期尽早结案。
2: 哎，永昌县虽然近在咫尺，然而我此次是以内史身份半驾神都，又没有使职差遣，循例是不能够干涉外官之事的。再者，你的上官是洛州刺史，我就是真想干预，也只能是向刺史询问情况而已，绝不能公亲查案，否则必遭御史弹劾。
3: 这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异，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8: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8: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6: 对，
8: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

0: 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但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啊、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

0: 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尝啊！
0: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1: 好。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子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1: 啊，
0: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养
6: 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
7: 啊。
6: 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
6: 好，这就好了。
7: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尝
6: 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6: 好，行，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

间免费领取。湖南岁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无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包心汤。

0: 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情绪低落、紧张、烦躁、压力大，就选优解康，营养干预助力心理健康，优解康让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永昌县虽然近在咫尺，然而我此次是以内史身份半驾神都，又没有使之差遣，循例是不能够干涉外官之事的。再者，你的上官是洛州刺史，我就是真想干预，也只能是向刺史询问情况而已，绝不能公亲查案，否则必遭御史弹劾。
1: 这，大人，滴血雄鹰一案本已牵扯剑南、河东、陇右三道，现在竟蔓延至天子脚下，又将河南道牵扯在内，一件凶案竟然牵扯了四道、十州、二十多个县，这不能不令人称奇啊。
0: 也罢，那我就先以私人身份勘察现场，而后再做驱逐。
2: 多谢恩师。
0: 哎，
1: 曾兄啊，大人只要是遇到奇案，便如是老饕闻到了美味食物，那是绝不肯放过的。
0: 知我者李元芳也。我们换上便服，立即出发。
3: 听说圣上龙体为何，臣等这才进宫问安。
4: 你们看到了，朕的身体无恙，只是最近操劳国事，有些疲乏，故此想休息一下。
3: 看到圣公安康，臣就放心了。陛下勤政爱民，乃万世明君，天下皆仰皇帝圣言。但盼陛下在操劳国事之时，也可注意龙体，以免群臣不安呐。
5: 太子所言极是，这正是臣等的肺腑之言呢。
4: 知道了。朝中之事，太子要多费些心力，遇事要多与狄仁杰这些老臣商量，他们历经两朝，处事谨慎有方，梁王也应倾力相助，切不可同床异梦，各怀心腹。
5: 臣遵旨。
4: 好了，朕有些累了，你们去吧。
3: 是
5: 是。
4: 我还没死呢，这两个人就已经打算以后的事情了。

0: 恩师有什么发现吗？
1: 那个死者简小郎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0: 哦，在那边。学生知道恩师的断案习惯，因此命衙役保护现场，未敢擅动。
2: 走，过去看看。
0: 是。
3: 不可能，天下绝不会有这么大的马匹。
0: 我请来了断案大师。
4: 断案大师，
5: 宗泰，
0: 学生在。
5: 你说从死者身上搜出了身份文牒？
0: 正是。
5: 给我看看。
1: 简小郎，河南县简家庄人士，隋大业七年生人。
5: 隋大业七年生人，怪哉。
0: 恩师，您发现了什么？
5: 怎么，你们就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以身份文牒上所说，死者简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七年，而今已经是长安二年，算起来他应该将近百岁了。你们仔细看看，按照本朝律法，年过九旬的长者应该赐勋官加俸禄，难道县里就没有记载吗？
6: 永昌县的治下共有六位九旬以上的老翁，都有记在册，可是没有一个叫简小郎。
5: 你们再看看死者身上的皮肤，细腻润滑，富有弹性，这哪里像一个百岁老人的皮肤？我看连四十岁都不到。
0: 难道这文牒？
5: 哎，先不要妄下结论。走，随我到官道上去看看。

0: 总裁，
1: 在。
0: 你是何时接到报案的？
1: 大约是晨牌时分。接到报案后，学生便派人将官道封锁了。
0: 也就是说，案发时间一定是在今日的凌晨寅时到卯时之间了。
1: 哦，何以如此肯定啊？
0: 你来看，这就是死者所乘的两轮马车留下的车辙。
1: 是的，
0: 从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看，只有死者所乘的马车留下的痕迹最为清晰，这就证明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
1: 为什么？
0: 如果案发后有其他的车辆经过，那么死者的车辙就一定会被其他车辙覆盖，而现在看来恰恰相反，是死者马车的车辙覆盖了其他的车辙。
1: 哦，
0: 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这条官道直通神都，非常繁忙。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
1: 嗯，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路上就没有车辆。
0: 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
1: 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辰时开启。
0: 那么中间这两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
1: 学生愚钝，恩师英明。
0: 因此案发时间就一定是在这两个时辰之内。
1: 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
0: 什么？
1: 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

0: 是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
1: 问得好，依你之见呢？
0: 还请恩师开导。
1: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往往看起来复杂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你来看看路上这三排马蹄印啊，你看这两排是死者的两匹驾辕马留下的，而旁边这一排就是凶手留下的马蹄印。我可以想象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今日寅末时分，死者乘车前往神都，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凶手飞马赶到车侧，先杀了车夫，杀人的手法非常简练，一击之下人头落地。我想他使用的一定是一柄长大的兵器。而这个时候，死者在车内听到了车外的声音，撩开车帘看到了车夫的尸体，大惊之下跳车逃生。死者跳车之后落在了地上，然后他翻身而起，直接向草丛跑去。这个时候凶手策马追赶，在石碑之前将他杀死。
0: 是这样。

0: 绝对不是。
1: 什么不是？
0: 哦，大人，您对这牌题印有什么看法？
1: 我刚刚看过了，这就是凶手所乘坐骑留下的题印。
0: 是马？
1: 当然是马，如果不是马，还有什么能够充当坐骑呢？
0: 大人，恕卑职直言，凶手所乘的绝不是马。
2: 你说什么？
0: 卑职虽然算不上相马的大行家，但也略知一二。天下的马匹分为多种，以西域马、蒙古马为上品，这两种马是天下马匹最大的马种。西域马体态雄健，威武高大，一般在军中做仪仗之用。蒙古马体型稍小，但体力充沛，短途冲刺能力好，在军中一般做骑兵之用。可这一排蹄印太可怕了，马蹄大如海碗，竟比西域马的马蹄大出两倍还多。刚刚我丈量了马蹄印间的距离，大人您看，此物步伐如此巨大，是战马的一倍半还要多，这是不可能的。
2: 你的意思是？
0: 据我所知，当今天下没有一种马可以迈出如此巨大的步伐。
2: 那不是马是什么？
0: 我不知道，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是妖怪。
1: 一只出现在天下四到十州的滴血雄鹰，一个生于前隋大业七年的百岁之人，一匹蹄大如碗、不服其长的妖兽，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玄机？暴风雨就要来了，
2: 恩师，您看这个案子，
1: 曾台。上午你曾说起派县尉到简家庄查访死者简小郎的家人，
2: 是，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我看这样，你马上命人将此蹄印踏下。元芳，你拿着踏好的蹄印到殿中省，请人去看看。
0: 是。

0: 陛下，你怎么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啊，
1: 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
0: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没看见有一首诗吗？
1: 没有什么诗啊。

0: 为什么要我们来这里呢？
1: 你说是有紧急任务。
0: 今天我听这儿的村民说，这个大院可是个凶宅，经常闹鬼。这里的主人几十年前在一夜之间突然暴毙，30余口全都被砍下了脑袋。
2: 别这么自己吓唬自己。
0: 真的，我还听说啊，只要住过这个院子的人都没得好死，不然这里怎么荒废了呢？
3: 哎，孙殿臣回神都报信儿，算时间也该回来了。
1: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0: 弟兄们，我看事情有点不妙，我马上撤。

小可方根生，路过此地，赶上暴雨，想问主家借宿一宿，不知方便否？有人吗？

0: 老爷，
1: 大人，
2: 元芳，你们回来了。
3: 大人，这位就是殿中省掌管闲旧的飞龙使何云大人。
0: 卑职飞龙使何云参见过劳。
4: 大人免礼，如此深夜把你请来，本阁心内不安呐。快快请坐。
0: 谢过劳，
3: 请。
4: 好，请坐。
0: 是。
3: 本来卑职不敢劳动何大人的大驾，但是何大人坚持一定要见到大人才能道出事情的原委。
5: 哦，
0: 国老，今天下午李将军拿着榻下的提议前来找我，也将他的看法告诉了卑职。卑职即刻查看马经进行比对，认为此提议可以肯定是马无疑，并不是什么妖兽。然而卑职同时也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5: 什么事？
0: 此马所带蹄铁是隋朝所制。
5: 什么？
0: 是的，这个拓印上的蹄铁花色，本朝早在太宗皇帝时就明令兵部驾部官马方和闲旧禁绝使用。
5: 禁绝使用？
0: 是的，因为这种蹄铁花色乃是前隋炀帝萧国君的专用蹄铁，凡打造使用此种花色者，在本朝罪同反叛，按大逆律论处。
5: 你是说这个蹄印的花色乃是前隋萧国君专用的？
0: 正是，当年太宗圣谕下达后，凡缴获前隋军马匹，均被换上本朝所制的护军蹄铁。
5: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种蹄铁散落民间呢？
0: 此花色乃是前隋禁卫军专用，民间是不可能打造的。再说，蹄铁并非耐用品，需时时更换。从隋末到现在，已经80多年。一块蹄铁是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
3: 何大人的意思是，这块蹄铁真是隋末所制？
0: 正是。此乃江都工械坊专为萧国君打造的。这种蹄花模子早已失传，而且打造此物乃是大逆之罪，是要以酒足的。卑职想来，也不可能是金人仿制的。
5: 那么这蹄铁是隋末的，那这匹马？
0: 卑职正要对国老说说此马，若说蹄铁之事是万分蹊跷的话，那么此马更是让人不可捉摸。
5: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恕卑职出言无状，这匹马绝对不可能是金人所有。
5: 什么意思？
0: 此马应该在后汉末年便已绝迹。
5: 后汉末年绝迹？
0: 是的，李将军今天拿来此马提印，卑职一见之下便吃了一惊，查遍了兵部36马方、殿中省官马方6旧、左飞右飞左腕右腕、东南内西

0: 南内，滇中省飞龙市六旧，飞龙、祥林、凤苑、宛峦、吉良六群，共48方马厩的所有马谱，竟没有一匹马与此相同。国老可能知道，飞龙使所辖内厩均接收的是各国进贡的名贵马种，可以说天下无出其右，这里没有的马种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
1: 这我相信。
0: 就在此时，卑职忽然想起了一种早已绝迹的马种。
2: 是什么？
3: 汗血宝马。
0: 李将军也是这么认为？
3: 如果一定要说这蹄印是马的话，除了汗血马，天下绝不会再有任何一个马种如此神俊，不服如此之大。
0: 将军所论极是，我也是这么看的。以蹄印和步伐判断，只有这一种解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汗血马早在后汉时便已绝种。
3: 汗血马，汗血马。
0: 书中记载，汗血马是西域大渊的名种，数量极其稀少，它不食杂草，只以苜蓿为食，在奔跑出汗时身上变为血红，因此名叫汗血。此马身强体健，巨大无比，自后汉绝迹后就再也没有记载。
3: 隋末的蹄铁，汉代的宝马，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恩师，我
5: 曾兄，
4: 曾
5: 曾
4: 兄，恩师，
5: 怎么了？曾
4: 凯，怎么了？曾兄啊，
5: 慢慢说，来，元芳，不得坐下。
4: 恩师，恩师，
5: 曾凯，
4: 我
5: 到底怎么了？
4: 恩师，情况是这样的，自从官道上分手以后，卑职就回到县衙。
6: 大人，
7: 去过简家庄了？
6: 还没有。
7: 今天一早，本官便命你前往简家庄去寻找死者简小郎的亲属。几个时辰都过去了，怎么还在这里逡巡？是何道理啊？
6: 卑职有下情回禀。
7: 说。
8: 卑职问遍了县衙中的衙役捕快，大家都说永昌县没有简家庄这个地方。
7: 胡说！难道身份文牒也会瞎写的吗？分明是你躲懒不肯前去，还用这等胡话搪塞本官。
8: 卑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大人，刚才大人进来之前，卑职正在查看地图，实在找不到简家庄这个地方。
7: 我就不信

0: 什么？没有简家庄这个地方。
1: 是啊。
2: 那后来呢？
1: 学生仔细对照了简小郎的身份文牒，发现其中的确写着河南县简家庄。这河南县就是永昌县，那文牒必定是河南县改名之前所发。学生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找来了几个熟知永昌地理的捕快，可大家众口一词，都说没有这个简家庄。后来卑职想到，会不会是简家庄改名了，而我们不知道。在县尉的提醒下，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高如进，武德初年时便是河南县的县丞，此人已年过九旬，是永昌六位九旬老翁之一。于是我便与县尉赶往高如进的家中。
3: 简家庄？
1: 是的，前辈可知永昌境内是否有这么一个村子？
3: 简家庄。简家庄。简家庄。
0: 前辈知道这个地方？
3: 是的，如果不是太爷近日亲临，老朽这一辈子也不敢再想那个可怕的地方。
0: 可怕的地方？
3: 正是。

0: 那是太宗皇帝贞观十年，简家庄中的一户人家，大小三十余口被人杀死在家中，尸体被斩去了头颅和左臂。
1: 你是说，尸体被人将头颅和左臂斩去？
0: 正是。
1: 啊，
0: 太爷，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你继续说。
0: 当时那个案子正好是老朽有经办的，我率人查遍了附近的山峦村庄，最后在西林中一座荒废的将军庙中找到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几十颗头颅，数十条手臂被供在将军庙的神位前，那景象真是惨不堪言，至今思之仍令人不寒而栗。
1: 那个案子破了吗？
0: 此案持续了四个月，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位走方的道士来到县里，对老朽说，此乃厉鬼作祟，阴兵杀人呐。
1: 阴兵杀人？
0: 是的，当时老朽还不相信，没想到第二天简家庄大火，将一庄之人全部烧死。当我率人赶到时，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老朽也因此事受到上峰的重责，因而丢掉了官职。
1: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死者的头颅和手臂放在将军庙中？他又为什么这么做？
0: 人？太爷，您错了，不是人，是鬼，是冤魂厉鬼呀。
1: 厉鬼？可厉鬼为什么要杀简家庄的人？
0: 哎呀，幽冥之事我等凡人怎能知道啊。老朽后来听说，那座将军庙是为了祭奠死去的前隋萧国军中郎将宇文成都所建的。

0: 你刚才说西林将军庙供奉的是谁？
1: 前随萧国军中郎将

0: 何大人，
1: 哎，
0: 你刚刚说过蹄印上的花色是前隋萧果君专用。
1: 正是。
0: 宗泰，你继续说吧。
2: 听高如进说完，学生便认为这件事非同寻常，几十年前的惨案竟和今天所发之案惊人的相似。学生当时就想向恩师禀报，可是想到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因此决定还是先查找到简家庄和死者简小郎的家人。于是学生打听清楚了简家庄的具体地点，便匆忙率人赶往那里。

0: 都是性解。
1: 哎，岗下那个庄子叫什么名字？
2: 回太爷的话，
3: 那是永济庄。

0: 学生当时万分惊讶，可是转念一想，也许是同名同姓之人，于是立刻率人赶回县衙，调来了太宗贞观年间的旧档，找到了贞观十年的县志，依高如进所说详加查看，果然找到了简小郎这个名字。
1: 十年七月六日夜，河南县简家庄简家大院屋主简小郎及家中老少三十余口被强杀于宅中，尸身被斩下头颅和左臂，时人以为厉鬼所为。简小郎，河南县简家庄人士，前隋大业七年生人。前隋大业七年啊！
2: 太爷，太爷，这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身份文牒。
1: 简小郎，河南县简家庄人士，隋大业七年生人。
3: 依身份文牒上所说，死者简小郎应该生于前隋大业七年。
0: 啊！学生万万没有想到，高如进所说几十年前发生在简家庄的惨案，死者竟然是简小郎。恩师，如果这个简小郎已经在几十年前死去，那么我们今天在官道旁的石碑前发现的无头尸体又是谁？

0: 前随的提帖，
1: 几十年前便已死去的梧桐尸体简小郎，
0: 前随萧国军中郎将于文成都，竟然没有一样是当今的人和物，还有失去的头颅和左臂，每一样都和当年的惨案出奇的相似。
2: 恩师，学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2: 我们是在替人办案还是在替鬼办案？
3: 难道这世间真的有鬼不成？
4: 明天一早我们去简家庄坟地。
5: 天将，天兵天将，爷爷救救我，救救我！啊，鬼鬼啊！
6: 哎，怎么回事啊？
7: 鬼！这大清早刚起来，就听见有人在叫嚷。后来我带几个人循声一看，原来是个疯子在这大呼小叫。
6: 那人是谁呀？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7: 没见过，
8: 不知道，不是本村的，好像是外地来的。
5: 鬼鬼鬼！啊！天兵天将，
6: 这家伙怎么跑到鬼宅来了？是不是不要命了？
9: 走，咱们进去看看吧。
10: 你不要命了？没听老辈人说过，只要踏进这鬼宅一步，就没有一个好死的。
11: 都回去，回去！
7: 我偏不信这个邪。走，跟我去看看。
6: 天兵天将，
10: 别走，都跟我回去。
4: 元芳，你带人到那边看看。
12: 是，走。

0: 这里就是简家庄的故址。
1: 学生是以高如进指点才找到这里，应该是确实无疑，而且

0: 请看，远处是一片废墟，据高如进所说，几十年前简家庄被一场大火烧成一片白地。
1: 上百座坟茔，
2: 死者都是简姓，
1: 到底是为什么？几十年前的那桩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据高如进所说，那是厉鬼作祟，阴兵杀人。
1: 冈下那个村子叫什么？
0: 哦，永济庄。
3: 饶命啊！
4: 中邪了，真是中邪了！
3: 哎，太上老君！
5: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6: 哎，我说乡亲们，咱们总不能看着这个疯子这么喊下去啊，总得想个什么办法吧？
7: 哎呀，庞三啊，你不是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鬼宅呀、啊！老辈们不是说过吗？谁沾上了谁要家破，惹上了就要死人的。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6: 我知道大伙都怕惹上晦气，可我庞三不怕，我去。
3: 哎，出来了！哎
6: 呀！哎呀！让着干什么？这又不是在院子里，过来帮忙啊！拦住他！拉鬼啊！拉鬼啊！
8: 放了我吧！
9: 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
6: 你是干什么的？
10: 大胆！这位是永昌县令曾大人。
6: 哎呀，恕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啊！
11: 起来吧，起来吧！
12: 谢谢太爷，谢谢太爷。
1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禀太爷，不知是哪来的失心疯子，一大清早便在这又喊又叫的，嘴里喊着无头鬼。
13: 无头鬼？
6: 对呀、啊，一会儿喊无头鬼，一会儿又喊抓鬼，又什么天兵天将的，小人怕他喊脱力了，就把他给擒住了。
0: 是这样、
1: 这个房子是何人居住？
6: 哦，这房子是个老宅子，荒废了几十年了，没人居住。
14: 哦，大人，
1: 怎么了，何云？
0: 大人，你看这是什么？
15: 是他？
0: 是。这与官道上的马蹄印一模一样。

0: 凶手曾经在门前停留。
1: 元芳，进院。
2: 真是不知厉害啊，竟敢闯古宅，日后必遭祸殃。
3: 什么必遭祸殃啊，九叔，你老拿这句话来吓唬我们，我怎么没见过鬼啊？
2: 你等你见到那就没命了。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知道使魂耍横，祸到临头啊，后悔就来不及了。
3: 老糊涂。
4: 走吧，我就说
5: 是。哦。

看来凶犯再一次出手了。此人出手杀人，为什么总围绕在简家庄附近？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0: 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元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4: 嗯，
5: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为庆祝红粮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

0: 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
7: 尝
6: 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

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

0: 煲心汤十大功能是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0: 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嗯，
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
0: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
1: 嗯，
0: 让你尝尝，
1: 好
0: 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
1: 啊，
0: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尝点啊！
1: 好好好，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好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来自阳泉的晋剧名家刘卫平，既是晋剧丁派艺术的坚定追随者，也是善于学习借鉴，融各家所长为我所用的一名演员。同时他还是阳泉晋剧院的院长，兼顾着院团管理、团队建设和艺术创作工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走进这位不可多得的丁派优秀男须生，解读他的艺术成长之路，也借着他的经典作品去领略一下阳泉晋剧院的艺术风采。
1: 作为一名演员，我兴奋戏比天大这句话，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认真演好每一场戏，永远是我的根本信条。作为一名院团长，我将努力打造一支艺术精湛的队伍，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承担起防疫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承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是晋剧演员刘卫平。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因为积极肯干又爱学习，团领导呢特别重视，就把好多艺术家请到我们阳泉为我排戏，同时呢也和我们加盟演出，一个目的就是要培养年轻人。当时啊，我就和刘老师、刘宝俊老师这样相识的，并结下了这个师徒情缘。刘老师啊给我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空城计》，丁派的这个代表剧目，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个丁派艺术呢，就被他的这种感染力还有这个丁派的这种艺术的魅力呢，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刘老师的唱腔魅力和表演神态呢，让我更对这类生活中平易近人、慈祥开朗的老人呢敬重有加。他看到我作为一个男须生，先天性嗓子很好，而且呢这个有很强的悟性力，就特别喜欢我。当时呢就毫无保留的把这部《空城计》一字一句不厌其烦的口传心授。

手将天，一来是那狼天骂诉他们不准呢。

芜花呢，是晋剧各门派艺术家都演的保留剧目。这部戏呢，无论从思想哲理性、艺术性、观赏性，都堪称经典。我现在的演出版本呢，就是张明琴老师的新编版本。1986年啊，我们阳泉市青年实验京剧团团长高爱卿，他呢把刘元同老师请到阳泉，为我们青年演员呢排戏。说是排戏，其实是教戏。刘元同老师呢，一招一式的教我们呢，认认真真的去学。刘元同老师啊，当时就给我们讲，当时我给你们明琴老师啊排戏的时候，他呢年龄大了，这个腰啊腿啊都不太好，我做的动作和示范有时候他来不了，但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你们要按我的要求来。他传授的戏曲理念也时常回荡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他呢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让我呢受益终身。因此啊，芦花这部剧目也是我长夜不衰的观众呢非常喜欢的一部经典剧目。

在排演芦花之后啊，我对明清腔的声腔艺术呢产生浓厚的兴趣。明清腔啊依然是丁派艺术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那么我呢学习明清腔，特别注重抓住其特点，并结合自身的嗓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提升了我的丁派唱腔艺术。从那以后啊，我通过听磁带、看光盘，自学了明清腔的十五贯唱段，加深了明清腔声腔艺术的理解和运用，拓宽了自己的艺术道路。

虞山情呢，是挖掘阳泉虞县苍山综艺文化的一部新编历史剧，也被观众呢戏称为赵氏孤儿后传。我呢在剧中担当的程英，也是我担当的第一部原创大戏。当时呢，在我省著名导演文景导演还有其他同志的这个细心的排导下，经过这个两个多月的摸爬攻打，终于呢把这个程英这个角色比较成功的呢完成了。2003年，新编历史剧虞山情荣获了山西省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呢，中央电视台到虞县苍山拍摄这个赵氏孤儿，当时呢还把我们请过去拍了一个小片段，同时呢为我们的家乡的文化旅游也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儿。

0: 你这是
1: 杨大嫂，你又
0: 害死我了。
1: 大嫂不辱之恩，老朽莫齿难忘，我要离开玉山。
0: 你为何要走？
1: 我再不能拖累你们一家了，我不忍看杨大哥饥困劳累，苦熬苦咽，不忍看你吞糠咽菜，日渐消瘦，更不能听小转里嗷嗷待哺，连连苦身。
0: 邹大哥，我们一家再苦再累，也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吞糠咽菜也算是有碗饭吃。可你人地两生，举目无亲，一旦离开玉山，大人吃住无着，这吃冲奶的婴儿怎能活命？
1: 这可我总不能。
0: 邹大哥，依我说，眼前你还是住下，日后总会有办法的。
2: 娃他娘！

0: 娃他娘走大过，大事不好了。
1: 我是姓黄，
0: 从里来了怪病，挨门挨户搜查，肇事孤儿。
2: 肇事孤儿。

0: 嫂，多谢三月来多方关照，我要走了。
1: 怎么？你又要走？
0: 不走，就要活进羊家。
1: 这就。

就是赵氏孤儿忠良好，我帮谁？

0: 邹大哥，从今天起就将招师姑啊认作我们的奶啊。
1: 如此，爱爹爱娘在上，受招师。

凭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领军人的担当作为。确实，世上的事唯有热爱才会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收获。态度决定一切，绝对不是一句空谈。行而不辍，未来可期，送给刘卫平，也送给每一位戏曲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0: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我们一起赏名家、听经典。了解节目更多动态，请您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或者 www.sxntv.net。 朋友们，不见不散。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1: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0: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1: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0: 不是，
1: 原来是那盲僧。哎，
0: 不是，
1: 他是不是还血？哎，
0: 八戒 ，Are you sure？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2: 静静，滚！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0: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2: 哎，才不会！我还想个姐姐，那可就太好了。
0: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2: 没有。
0: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1: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0: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1: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0: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古晋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1: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0: 你的著作？
2: 哎呀，喜欢！
0: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1: 这个，哎，
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

0: 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次的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
1: 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0: 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你们不是在江湖中几个人吗？
1: 指导员，保持纪元荣誉，坚持。

0: 们这块阵地一去不能再回。喂，是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
0: 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
0: 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了，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那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员，大伯谁给咱来的？
0: 你的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5: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

0: 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是的，朝鲜人民军李氏团长来电话。我就是啊，
1: 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
0: 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
1: 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
0: 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骑师就可以放心喽。
1: 是的，
0: 好的，
2: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3: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8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8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0: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张东方。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3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5: 是的，
0: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2: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6: 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6: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6: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通讯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耐骨的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2: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是是是，我是张壮，我是张壮。什么？
2: 怎么？情况有变化？

0: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西电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
0: 到。
1: 通知葛排，拉克军队跑步前进。
2: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0: 到，
1: 马上把这个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员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4: 你下去休息吧，
5: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4: 不能，
5: 快把你指导员带下去。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5: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4: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5: 是。
3: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6: 向营长报告，七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即将我们进攻了。

0: 偏偏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喽，赶快来喽！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好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没事，把重机枪抬出来。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 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2: 哎呀，这倒霉的机会。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好。
1: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
1: 情况非常严重。

0: 镇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1: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带不要。
2: 站住！站住！站住！李壮！李壮！李壮！李壮！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1: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3: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苍蝇长大，苍蝇长大。
1: 孟秋大人，我在这里。
0: 张队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秋大人。
0: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连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0: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对，
0: 是是，
6: 批准我们留下了。
0: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

0: 好照顾婵媛。
1: 爹爹，
0: 有什么问题啊？
1: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1: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急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齐练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军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老台，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2: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松鼠，松鼠哪呢？

0: 好不了了，
1: 哎，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给我了，我撞死了，给我。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你们俩，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是，把冲锋枪抬出来。 同志们，敌人向吴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副司令，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1: 是。

住！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3: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4: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给军长。
1: 好，
0: 政委。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啊。
1: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4: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小杨，
4: 战友回来了。
3: 你看，差点把水都弄洒了。
4: 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3: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4: 连长。小杨回来了。
3: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哦，应该有封信。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

0: 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是，
3: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这里拿起来。
4: 对
5: 对
4: 对，
6: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7: 是的，
6: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8: 我们青年团员呢？
9: 也举手。
10: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11: 是。
10: 王兰呢？伤员战士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8: 是。
6: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卫生员，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

0: 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
1: 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2: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2: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羊菜水水，一会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2: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3: 留下什么呀？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5: 雄赳赳，气昂昂。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3: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3: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3: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连长啊，敌人扔了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铁阳，告诉于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于排长，于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班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2: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1: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4: 我是张德发。
5: 张德发吗？

0: 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1: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2: 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2: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1: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0: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3: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4: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3: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4: 你还叫？
3: 同志们，
1: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
3: 不，
1: 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

0: 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四号坑道，你们到八号坑道，好吧？
2: 你们到十六号坑道，
1: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2: 到二十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中发。
3: 是。
1: 出发吧。
4: 行哟，
5: 转。
4: 起步。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滚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0: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
1: 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2: 给杜正元。
3: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1: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差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哎，这个长大的，
2: 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3: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2: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2: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唱歌，
1: 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说一段。

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

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3: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4: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4: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5: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2: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5: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1: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宝。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0: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1: 你熬不下去了。
0: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0: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呢？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不，小王，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

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握。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轰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我就是。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兴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0: 赵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知道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城中灯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3: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4: 毒气弹。

0: 别怪我照顾你公子。
1: 李壮，李壮，嘱咐你们就快来跑。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您会好的。
2: 我上岗，我上岗，我上岗。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罗。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可是熬出来了。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大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哈哈哈哈，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笑。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3: 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4: 是，走，小鬼，走啊！

0: 等着话。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
0: 到达四号地区，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1: 你？
0: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2: 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0: 是。
3: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

0: 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

0: 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

0: 申和。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3: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4: 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

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好，
2: 你好，哦，哎呀，好热，哎呀，你看，
1: 你
2: 啊，大，
1: 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2: 不用，太紧张了。
3: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1: 啊？
2: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0: 你干啥？
2: 不行，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2: 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1: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1: 这个，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 the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不行，
3: 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3: 不行，
0: 哎，爸，
5: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6: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哎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0: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
0: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吗？
2: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小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由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哎，我这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两张黄纸。
2: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他被称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2: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2: 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

0: 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1: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30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1: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儿。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求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2: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如今95岁高龄的毕兆年， 是马约翰在清华

0: 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1: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2: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两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3: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两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0: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4: 就中国人耻肾，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0: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

0: 全校学生进行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1: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两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2: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2: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0: 又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且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1: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的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新城，去看看这里的能源岛如何重塑绿色加服务新赛道。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绿色低碳转型项目稳步推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办实事暖民心，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继续服务业新观察系列报道。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新城，有一座绿色能源岛正在重新定义着服务业的内涵。这里不仅能为园区提供冷热电等能源产品，还能输出低碳服务方案。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

0: 去这座能源岛上看看这条服务业新赛道。
1: 当记者走进萧河新城，恰好遇上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布展用的大型钢结构架。不久前，第24届太原国际煤炭能源工业技术与装备展览会在这里举办。当时，数千台重型掘进机、采煤机、液压支架同时通电启动，展示出中国装备制造实力的同时，也给承办地出了一道考题：如何在保障巨大用能的同时，实现低碳甚至零碳？萧河新城给出一套绿色服务方案。
2: 这一次煤机展是对我们的电力系统的挑战很大。第一是用电负荷大，第二是瓮时电量大，第三就是荷载的分布不均匀。本次用电的话，大概达到23万千瓦时，
3: 相当于3万个左右的家庭一天用电量的总和。
1: 以一台大型采煤设备为例，它一通电启动，就相当于同时开启了120台家用空调。如果这里的14个室内外展馆同时进行重型设备带电调试，瞬时用电负荷曲线几乎是90度垂直拉升。如果放在传统园区，得赶紧申请扩容，而在萧河新城，这完全不是问题。
2: 这就是咱们这一次煤机展使用的其中一个标准的展厅。您看到屋顶上边大概有4500平光伏，有一半的用电就靠它来发电的。11万多千瓦时就是靠整个展馆里边屋顶3万多平方米的光伏来产生的绿电。
1: 萧河新城不仅接住了展会用电的考验，连近万名参展入住酒店人员用的热水也全是绿色的。
4: 您看，这个生活式热水的热源呢，它竟然是来自于地下2500米的地热能，最高可以达到60度。一间客房一天的用水量差不多是200升，比较用燃气热水或者用电来热水的话，我们成本能够节约一半。
1: 萧河新城酒店群共有1611间客房，所有房间生活热水的热源全部依靠地热能。这里就是能源岛。走进能源岛的核心区，记者看到了长达3850米的输配送管道和5台地源热泵机组，它们冬天从地下取热，夏天向地下放热转换水温。
5: 通过这个控制屏幕，我们就可以实时监控水去供到房间侧，通过房间的风衣盘管去把这个房间的温度去降低，吸收了5度的热量循环到我能源岛，这样就带走了房间的热量。通过浅层地热井这个水循环，我释放到地热侧。
1: 吕伟告诉记者，这些管道向地下延伸，能达到上万米，集成了浅层地源热泵、无干扰型中深层地源热泵、高效制冷机组、调风燃气锅炉和屋顶光伏5种清洁功能技术，最后通过智慧控制平台将冷、热、电、生活热水4种能源产品按需配送到会议会展中心及配套酒店群。有了这套能源操作系统智慧调度，展会用能既安全又低碳。
6: 像你们这些机组现在的运行也都是靠光伏发电？
5: 对，我们就是借助光伏发出来的电去供给它的电，实现了这个绿色循环。
1: 据统计，能源岛的地热能利用系统全年可供热量约1630万度，年节约标煤约2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00吨。光伏系统年发电量约700万度，其中一半自用，一半上网，年节约标煤约217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800吨。
5: 计划下一步，不管在萧河新城，还在我们箭头去投资的其他项目，是以需求为牵引，以科技去赋能，用这种绿色理念去服务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
1: 一座能源岛改变了商业模式，企业用能像买自来水一样，直接购买温度和服务。从卖设备到卖服务，从单一功能到综合解决方案，能源岛的探索正是我省服务业向扩能提质迈进的生动实践。绿色服务就是为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相关产业。能源岛的平稳运行并非个例，它是我省绿色服务扩能提质的一个缩影。从单一项目到全省布局，一场绿色服务的变革正在纵深推进。太原五速零碳机场项目通过创新的2元一储一终端模式，不仅探索着交通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更将成为全国首个探索能源、建筑、设施全面低碳化改造的机场。建成后，这里年发电可达1.2亿千瓦时，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2万吨。

0: 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电网核心仿真技术精度达到了微秒级别，全国领先。这就好比给电网装上了一个超级模拟器，能提前把所有隐患演练一遍，确保真实的电网运行万无一失。据统计，2025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到9048万千瓦，占比55.1%，历史性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探索绿色能源加制造加交易加认证加金融等模式，这为绿色服务的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它不再是单一的节能改造，而是贯穿全链条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当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专业化高附加值的绿色服务正成为推动我省能源转型的新动能。山西台报道。当前我省各地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项目建设，从产业园到科创股，一个个项目为产业链升级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这里是盂县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的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首台600千安电解槽样槽呢，今天正式的制作完成，并且顺利的通过验收，这也标志着该项目从土建基础阶段迈向核心设备的批量制造与安装的新阶段。
2: 电解槽是铝产业的核心装备，这次完工的首台600千安电解槽样槽，总重量达61吨。采用行业首创的摇篮架与槽壳钢结构整体插入组装工艺，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产能，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3: 阳泉盂县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是我省推动铝产业研链补链强链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总投资超56亿元，规划年产39.4万吨电解铝，预计今年9月投产。
4: 土电工程开工率达到79%，电解车间基础工程完成86%，钢结构安装全面展开，确保6月底前实现电解车间主体封顶，8月完成全部设备安装调试。
5: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长治经开区科创股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项目主体部分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开展外立面铝扣板施工作业，预计今年8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3: 这个是重点项目，总投资2亿元，总建筑面积达3.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研发大楼、办事大厅、孵化中心及各类配套楼。项目采用加厚保温结构、高性能节能外窗和高气密性密闭设计，全力打造超低能耗、低碳环保的现代化产业载体。

0: 室内环境更舒适，年减碳量可以达到125吨。
1: 筑巢是为了更好的引凤，长治经开区将依托科创股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让创新链赋能产业链。
2: 项目建成后，我们规划引进研究院30家、科创企业40家、高水平研发平台5家，构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的完整创新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阳泉台和长治台报道。5月9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山西路桥集团山西交通科学园区调研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交通山西省实验室运行、智慧交通产品研发等情况，并主持召开推动国有企业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专题会议。汪海洲强调，交控集团要以集约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支撑建设管理、施工管理、运营管理、陆域经济等业务实现数字化，不断提升交通基建数字化管理水平，打造交通领域全产业链。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与交控集团在建设综合能源岛、盘活闲置资源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强政策指导，提高工作效率，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交通强省建设、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卫健委深学细务，真抓实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用实际行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政绩观三问。
4: 在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钟先生正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办理父母遗留房产的继承手续。
5: 挺简单的，我们来上一次就基本上就能办成。
4: 过去人们继承房产得先到公证处办继承权公证，按房产价值缴公证费，再去不动产中心办理转移登记手续。这两年，省自然资源厅指导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逐步推行不动产登记非公证继承业务，一个地方就能全办妥，一分公证费都不用花。
5: 我们一大家子姊妹七个，以前嘛了解过这个过户必须公证哈，手续也繁琐，费用也很高，也一句话吧，就是很麻烦。这个行政确实是便民。
4: 截至目前，太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办理非公证继承业务600多笔，为办事群众节约公证费用约200多万元。现在，不动产登记非公证继承业务已在全省11市常态化全面推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自然资源厅以服务群众为导向，持续推动集成服务改革，联合税务、公积金中心、银行等部门，为群众办理房屋买卖事项提供一站式服务。
6: 群众办理一项业务，他先到哪个地方，我们就把所有的后续业务呢都配到这个地方来，让群众能够在这里呢一站式的把所有的相关业务呢全部都办齐。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省自然资源厅紧盯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生态修复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问题，深入基层，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宪章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支撑和生态安全保障。
4: 在省儿童医院的门诊大厅和住院部，扫码说说必有回响二维码清晰醒目，人们用手机扫一扫就能随时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前几天带孩子来看病的吴女士因为丢失单据取不到化验报告，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扫了二维码求助。
8: 人家工作人员很快给我反馈，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又方便又暖心，为咱们这个举措点赞。
4: 这套接诉即办系统运行2个多月来，已累计帮群众解决各类诉求70多件。检查流程不清，候诊时间过长，人们对哪项服务有改进建议？

0: 议，医务科都会逐渐跟进落实，从源头解决问题。
1: 简单的咨询求助当下解决，需要协调科室处理的最晚不超过两个工作日半截。两个多月以来，我们及时改进了门急诊输液就诊流程，推出早用关爱门诊一站式服务，优化住院手续办理流程等等，让患者少跑路，让服务更贴心。
0: 最近省儿童医院还获批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卫健委以接速即办这样的小切口破题，精准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聚焦优质医疗资源均衡性不够这一突出问题，省卫健委持续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扩容提质，打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升级版项目，开展千名医师强基提能行动，常态化推动三级医院人员和服务双下沉，带动帮扶县级医院提升能力，同时多渠道补充基层专技人员，加强基层中医骨干培训，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我们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省级区医疗中心建设扩容提质，推动优质人才双下沉，服务能力双提升，以实干实效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实际行动。
0: 山西台报道。
3: 近日，国网山西电力发布服务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发展十项举措，以电等站的前瞻思维和全链式服务，助力全省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加速发展，安全可靠运行。
0: 聚焦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山西电力扛牢政治责任，强化电网枢纽作用，将以电等站的前瞻思维为全省重卡电动化替代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同时充分发挥电网资源调配优势，积极引导电动重卡充换电站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市场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实现站网协同、互利共赢。聚焦站点合理布局和重卡集聚重点区域，国网山西电力将规范供配电设施建设，引导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科学选址，与相关部门协同建立站点布点、交通流量、用电负荷等信息共享机制，同时按照充换电站布局规划开展电网承载力评估，科学制定系统接入方案，在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园区厂矿等地区适度超前推进变电站扩容、配电网升级改造，推动网荷协同建设。在创新服务模式方面，国网山西电力将主动捕捉需求，畅通7x24小时电话呼入通道及线上互动专区，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聚焦差异化需求和全流程提速，提供灵活备用供电方案，大幅压减接电时长。在深化运营服务方面，国网山西电力将指导充换电站响应分时电价政策，压减用电成本，配合建设光储充一体化系统，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贯通车联网平台与省级充换电基础设施监管服务平台，支持重卡充换电站全量接入，实现一站式服务。此外，还将开展用电安全指导与技术培训，实施站网应急响应联动，全力支撑充换电站安全可靠运行。山西台报道。
4: 近期，我省多点发力开辟发展新赛道，神池亚麻籽油加工项目投产，推动小特产迈向大产业。曲沃文创饼干以文物 IP 赋能持续出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我现在是在山西昌盛油脂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个车间是集注塑、吹瓶、灌装、码舵于一体的一个智能车间，它涵盖了5毫升到20升全链条产品生产能力。
6: 车间里，全自动灌装生产线正以每分钟百瓶的速度吞吐着金黄透亮的亚麻籽油。这个年产4万吨亚麻籽油加工项目总投资2.6亿元，全面投产后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

0: 10%以上，成为中国重要的亚麻籽油生产基地。神池县高寒冷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亚麻籽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024年，企业入驻神池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特色产业基础。
1: 截止目前，4条核心生产线已经完成建设，食用油灌装车间正式投产运营，万东储油库建设同步启动，办公及研发大楼主体已完工。
0: 为了从源头保障原料供应，当地创新实施海外规模化种植加神池标准化精深加工的跨国产业协同模式。目前，企业已在哈萨克斯坦建成40,000亩有机种植基地，通过输出神池轮作体系，使单产提升25%，预计2028年将实现50,000公顷种植规模，原料自给率达到50%，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下一步将适时推进亚麻籽油压榨精炼以及深加工生产线的建设，逐步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将带动神池县及周边亚麻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
2: 这里是临汾区沃经济技术开发区，我现在是在沃尔康源功能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我身旁，山西博物院最新定制的鸟尊饼干正在加紧生产中。这种文化赋能 IP 形象的饼干，在这条生产线上一天可以产出1.5吨。
0: 日产1.5吨的生产线并非简单复刻文物造型，企业把富有鸡西小麦等功能性原料融入饼干，让一块饼干既讲文化故事，又兼顾健康膳食。这种文创加功能的模式让订单排满全年。
3: 不仅是山西博物院的专属订单，还有临汾博物馆、晋祠博物馆等的订单都已经达成了全年的合作意向，订单处于完全饱和状态。
0: 目前企业产品版图还在不断拓展，已经开发出烘焙、固体饮料、代用茶等4大系列，30多款功能性食品，拥有8条现代化生产线和14项国家专利，年产值可达4000多万元，带动上下游就业1200多人。
4: 我们将继续以深度赋能粮食、水果和蔬菜的深加工，让传统食品成为可品尝、可互动、可传播的文化载体，更好地把文化价值转化为农民增收、品牌增值、文旅引流的社会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太原晴29到12度，小甸区晴30到12度，大同晴27到9度，浑源小雨转晴26到7度，朔州晴28到12度，怀仁晴28到13度，新州晴30到11度，五台小雨转晴18到8度，吕梁晴30到11度，蛟城晴30到13度，晋中小雨转晴28到11度，平遥晴31到13度，阳泉小雨转晴28到11度，平定小雨转晴28到11度，长治小雨转晴27到13度，长子小雨转晴28到11度，晋城晴30到15度，沁水晴31到12度，临汾晴32到17度。

红桐晴，33到17度；运城晴，32到17度；文喜晴，32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02年的时候，去年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了。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这大半年的时间，就爸爸就去世了。那会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还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0: 我妈妈在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跟我打电话，他说你妈妈

0: 回来看你来了。
1: 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接受你。那我小姨家住了一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2: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0: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再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再不好，就是每天三顿饭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都三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得带着他就。送到那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
1: 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生活了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都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3: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2: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0: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

0: 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那在外面我在那里做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2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妈妈，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1: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袭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2: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
3: 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呢？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把药等我，鬼子我打的呀，真跳出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1: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 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叔叔，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

0: 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哭诉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

0: 等您贵的百富蜡箱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富蜡箱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富蜡箱银碗。这百富蜡箱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1: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有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0: 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3: 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5: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

0: 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鸡送钻都不如送百福蜡翔银碗三件套。百福蜡翔银碗啊，很多长寿的老年人啊都在用，家里的小孩啊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蜡翔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蜡翔银碗来喝水呀、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呢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呀，八九十岁身体健康，活到百岁也不是稀奇。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蜡翔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3: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蜡翔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蜡翔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蜡翔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蜡翔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蜡翔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6: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戴在手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蜡翔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蜡翔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蜡翔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蜡翔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蜡翔银碗银筷银勺。